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5月11日，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宣布5月26日起，对于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开行时速每小时300至350千米、每小时200至250千米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了票价统一上浮20%。那目前京沪高铁二等座的最高票价是673元，如果说再上浮个20%后啊，那将会涨到807.6元，已然超过了多款折扣机票的价格啊！很多人都在说啊，这高铁比飞机票都贵了。而且是作为连接着京津冀与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区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沿线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也较高，具有良好的客流基础，因此也素有着最赚钱的高铁之称。所以说这一次的票价调整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但其实本质上就是市场机制下的正常价格行为，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调整啊，需要从定价机制、资源配置、运营可持续性以及市场竞争等多重的视角来加以分析。首先，我们需要准确地区分公布票价与执行票价。这一次调整的实际上是公布的票价，而高铁票销售中的执行票价还需要根据时段啊，包括客流量啊、淡季和旺季这些因素来灵活地进行折扣。在5月26日调价生效之后，部分车次的执行票价反而较调整前还有所下降呢。这就是因为公布票价上浮的同时，折扣的力度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大家不要一听涨价就紧张啊，还是会有折扣的。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公布票价的天花板有所抬高，但铁路部门是否会按上限定价，仍然取决于实际的这个客流情况啊。其次，京沪高铁是目前国内客流最饱和、运力最为紧张的线路，在运力无法短期大幅扩张的前提下，这样的价格信号就可能会引导客流更加合理的分配，具有明显的经济合理性。有些人可能望而却步，就觉得这个路线费用太高，他可能就换一条路线去到达目的地啊。还有就是像五一刚刚过去的五一，像这种黄金的高峰时段，票价就会上浮，会促使对于时间不敏感的旅客转向一些低谷的时段或者是屏风的时段，这样的话是可以缓解高铁的这个拥挤，而且折扣价能够为时间灵活者提供更低成本的出行选择。所以这种峰谷定价的模式在航空酒店其实已经是成熟了。大家最明显就感觉到酒店啊，像五一假期或者过年期间，这酒店的价格特别贵，可能平时也就100多一晚，到这个假期的时候就已经涨到400-500元了。那高铁运营领域的深化探索，其实也是推动铁路票价机制迈向精细化调节的重要一环。还要看到这里啊，到2025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的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庞大的建设和运维的成本也对运营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更加灵活的调价机制，一方面可以引导客流

合理分配，提升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减轻财政补贴压力，助力高铁系统的可持续运行。同时，综合的立体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也为乘客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以京沪高铁为例，像沿线的航空啊，普速的列车，其实有很多方式并存，所以竞争格局已经形成了。这一次调价，京沪高铁与其他交通方式的价格博弈也将会更加的充分。比如说，当旺季执行票价高于折扣机票价格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预算和时间的偏好去理性的选择。当然，这种竞争反过来其实也会约束高铁的涨价空间，促使运营方在价格和服务之间寻求更优的平衡。咱们也必须承认啊，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乘客而言，票价波动的影响是不均匀的。所以说，铁路方面可以通过保留普速列车，提供错峰折扣票，像设置一些学生票这些优惠措施来保障基本的出行公平。同时也要认识到，市场化定价并不是一涨了之，他们在定价机制、折扣规则方面其实会更加的清晰透明，会给咱们乘客稳定的预期。其实也很期待这一次京沪高铁率先深化浮动票价机制，也能为其他高铁线路的票价调整提供积极的参照啊。其实啊，这也是本质上尊重市场规律，在部分线路运力资源紧张和竞争格局成熟的背景下，他们还是以更加灵活和精细化的市场价格机制来引领客流，同时也提升了高铁的效率，也是大势所趋啊。当然，任何定价策略的成败，最终都会直面市场的考验。总之，我们大家不妨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心态去看待这种调价的行为，同时也期待铁路部门在信息公开、配套服务等方面同步跟进，努力让高铁运行在我们民生保障和市场效率之间找到更加长远和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模式。说到坐高铁啊，不管是坐高铁、坐飞机还是坐地铁，大家难免都会坐电梯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坐电梯的时候要空出来左边的位置，让一些行人，就是可能着急的人，一边上电梯一边要就是往上跑啊。这个就曾经有一个叫做左行右立，还被视为了文明乘梯的做法。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都在叫停这种左行右立的这种方式，原因就是在电的扶梯上面行走可能会存在着摔倒和跌倒的风险。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为左行右立引发的纠纷。那怎么回事呢？就石某在早高峰的时段自行的就是上这个自动扶梯右侧乘梯，那乘客李某呢就特别着急，就从左侧后方快速的往前赶路，不过他的手臂撞到了石某的左臂，然后石某的手上正拿着手机呢，这一撞啊，把他的手机给掉到这个扶梯的台阶上了。你想想，这正在滚动的这个扶梯呢，那屏幕就直接碎裂了啊。那石某就立即的上前拉住李某，双方争执不休，之后经过民警调解也未果。石某的维修手机花费了1000余元，他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李某赔偿他的手机维修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和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没有尽注意义务，将石某的手机碰落存在着过错，所以说就是判决李某要去赔偿石某的手机维修费。确实，近年来全国多地已经取消了所谓的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大家在乘坐扶梯的时候禁止行走或者是奔跑。长期的单侧站立其实是容易造成扶梯的损坏的。想想啊，这个扶梯它一直在运行，然后大家都站在这个右边，那肯定是受力不均匀啊，就会导致单侧的承重负荷，会加速设备的磨损老化和损坏啊。而且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因为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的楼梯，人们在扶梯上行走很容易踏空
或者可能会绊倒，再加上啊，这上面还有其他乘客，你这一绊倒可不要紧，其他人也跟着你发生意外了。还有就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每秒0.5米，地铁的扶梯速度会更快一点啊，就是属于每秒0.7米了，属于高速电梯。如果说有人在这种高速电梯上还匆忙行走甚至奔跑，一旦摔倒或发生紧急的情况，很容易就带倒一大片了，就会发生大面积的踩踏事故。而且左行右立还会降低扶梯的运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两侧均有序的站立才能实现最大的通行量。如果我们就是为了其他人就空出来这个位置，那肯定就会让很多的乘客去选择步行楼梯快速通行。其实关于日常的乘坐扶梯还有很多我们不少去容易忽视的危险行为。首先是不要倚靠扶梯的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的夹缝，避免夹卷事故。现在夏天到了，很多人就爱穿那个洞洞鞋、人字拖，这种鞋啊其实很危险，尤其是乘坐扶梯容易被卷进去啊。还有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这些尖利的硬物插入扶梯的缝隙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咱们离开扶梯的时候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后方的人啊就是已经下来了你还不走，就会发生碰撞了。咱们乘坐扶梯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站稳扶好，时刻注意脚下安全。如果说赶时间的话，你就走楼梯。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用降噪耳机啊，但是最近有一些受害者出现了，有网友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开启降噪模式来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时长、耳机的音量有关。那有医生也是要提醒大家佩戴这种耳机要注意，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就抵消了噪音。但如果你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且音量较大的状态下，会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休息之后才能缓解。重者耳内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会受损，会导致渐进性的听力损伤，一般不能自行恢复。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再加上嘈杂环境下不自觉地调高音量，再叠加上熬夜过度劳累，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说，如果你习惯性的戴耳机出门，佩戴时长建议遵循60/60的原则，就是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佩戴60分钟，咱们就要及时的取下，让耳朵休息。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使用，因为嘈杂环境当中我们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得特别大，这个时候听力损伤会更明显。还有就是养成良好的作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还要警惕异常的信号，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不要拖延，及时到正规的医院耳鼻喉、耳鼻咽喉科来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5的人是听力受损的，而大部分人的听力受损是缓慢渐进的，所以说早期是不容易察觉到的，通常是周围的人就是提醒你，你才会被发现。那世界的卫生研究院列出了10道听力测试题，大家可以听一听啊。首先，打电话的时候是否觉得听不清楚呢？如果两个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沟通困难？是否有人跟你抱怨你的这个手机音量太大了，或电视的音量太大了？和他人沟通的时候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呢？当周围的环境有噪音的时候，是否会觉得听得很吃力？那你是否常常需要让别人再重复一遍，再说一遍？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听起来不清晰？是否常常误解别人说的话，就有点像跟老年人谈话啊，马什么没，马什么都没啊，就是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常常文不对题，可能就是听力出问题了。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的时候，是否常常觉得困难？因为女性儿童的声音是属于高频次啊，可能高频率的这个声音抓取也可能有问题。还有是否有人抱怨你经常会误解他们就是传达的意思？如果说刚刚提到的这10个题啊，已经有超过3道题的答案是是了，你就可以思考一下你是不是已经听力受损了，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诊断了。
1: 当你发现，
0: 好的，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关于听力损伤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解决办法，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分享给所有的听众。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来自于叶贤清的《从前慢》。

一首何洁的小情书过后，伴随大嘴巴的 Rock Eight，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肯睡去。
1: 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加班，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我们两部热线的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2和3160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的热线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电话。哎，你好。
3: 喂。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刚才我打了一个333，是那个小雅主持人接的，我想反映一下。
2: 您请讲。
3: 就是4月25日早上，8:33左右，在五路街那个薛城汽车站门口。去接我一个朋友，他那里说的是专用车道，出租车专用车道。但是他那个地上画的线根本就看不清楚。
2: 还有标识标牌吗？
3: 没看到，因为早上嘛，我那个朋友一摆手，我到那里停下，他上车的时间也就是10来秒。
2: 然后有违法告知书，还是说提醒您记
3: 得说要罚款吗？我在123平台上看要罚款100块，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啊。
2: 是这样哈，一般的情况下，像您说的这种汽车站的门口，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高铁站的那个地下送人的那个地方，以及我们常说的一些严管路段，它这个由于道路的特殊情况，它会被定为严管路段。也就是说，严管路段的意思是不能停车。如果是严管路段，它提前会有什么呢？它提前，你进入这个路段之前，它空中会有标识牌，就是它会有标牌的提醒说啊，此路段为严管路段，禁止停车，或者它有那个禁止停车的标识，就是一个打叉的那个标识，啊，就是红色的。那如果是严管路段不能停车的情况下，你即使说我是临停，说我马上停完我就走，这个也会被抓牌。
3: 早上他就是在人行道上嘛，汽车站门口不是有人行道嘛，我早上一摆手，我从那个人行道直接开过去停下，他上车我就走了，然后告知什么专用车道，但是他那个专用车道地上画的根本看不见。
2: 是这样哈。您刚才听我说的两个关键词，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这个严管路段临停也不能停，是吧？
2: 对，就是严管路段临停也不能停。临停，我们平时的一些路段，非严管路段会有这样的情况。估计您，也听说过，或者是说有朋友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信息啊。就是你在这停了，他会给你发一个短信通知，说你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停车了，涉嫌违停，你抓紧时间驶离。如果不驶离的话，那他就会上传。可
3: 是警告，
2: 对，是刚开始是一个警告提示信息，但如果是严管路段的话，它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警示信息，就直接可以处罚。
3: 但是他那里我没在意看啊，因为我发完通知以后，专门骑电动车到那里去现场勘察了一下。
2: 您这样哈，您回头再去的时候，你看看空中的标牌，或者是临近这个路段。进入这个路段之前有没有相关的标识标牌提醒？如果说他完全没有相应的标识标牌提醒，那这个我们是可以申诉的。
3: 行，那我再实地去勘察一下，可能有时间。
2: 所以也通过这个也提醒您，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驾驶员，在出行过程当中，如果是有一些严管路段，我们提前进入这个路段的时候，司机在开车过程当中不单只是要看地面标线，也要看空中标识。如果有标识标牌的提醒说这个是禁停路段，就是全线禁停，或者是严管路段，或者是全线禁停，或者有那个明确的禁停标识，那大家要注意了，就不能随便停。
3: 他那个什么出租车专用车道吧，是靠南边，然后中间是一点点那个就是人行道，然后呢他北边这里放的全是乱七八糟的电动车。正好我那个同学是接他呢，他从

0: 家骑电动车，把电动车放那个位置，所以说巧了。
1: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您的感受，对吧？谁出门的时候，你再说了，您就是急停急走了。按理说，对吧？按照平常的习惯，我在哪接个人，马上就走，他不应该罚我呀，是吧？
0: 他早上8:30，他那里根本没有人嘛。
1: 这个，
0: 我想着罚100块钱也没什么，就是心里不舒服嘛。
1: 我懂您的感受，但我也有过，对吧？相信很多朋友也有这种委屈感受，就是你说我马上停了就走。再一个就是，有些时候啊，这个违停啊，我们也跟这个交管部门说过，我说一些节假日啊，包括一些旅游的旺季啊，这个违停啊就要稍微的宽松一些，对不对？你像我们去了外地一些旅游城市，相对旅游氛围较好的时候，除了开放一些公共区域的停车场，包括一些私域的停车场，还有一个就是外地车辆，不罚款不扣分，对吧？只是警告，这都，我们也会提这样的建议，好吧？
0: 你说的也对，但是他那个地上的标识标线不清楚，应该他也有责任呀，对吧？
1: 按理说是
0: 根本就看不清楚，
1: 对。如果它的标识不够明确，司机看不到，被遮挡或者不明显，那这个是有责任的，
0: 对吧？即使它有标牌标识，但是它地上画的线看不清楚了呀，对吧？
1: 对，那也有责任。
0: 但是我就心里不舒服，很不服他这个。
1: 咱这样吧，就是安慰的话呢，谁都会说，但是真正的是放在谁身上，他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可是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咱们下次注意，好吗？
0: 好的，谢谢你，主持人。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好，
1: 感受可以理解啊，感受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有些这个违停路段，禁停路段。严管路段大家要注意了，他是不会给你相应的通知的啊，你这个申诉估计也不会成功。厚德载物说了，说不亏一会儿没看到，一会儿停人行道上了，怎么讲呢，我们谁开车在外都不想被罚款，对吧？从这个主观的声音和他打这通电话来判断，其实这位朋友他也是一个平时应该比较在意的注意的人，是吧？
2: 可能真的就只是不小心，
1: 对而已，
2: 真的就是被拍到了。
1: 很多的违法行为，我们看它的主观能动性，然后主观它不是刻意违法，主观不存在恶意违法，它这个行为呢，其实都是可以理解谅解，甚至是原谅。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小来小去，谁还没有个违章，对吧？谁还没有个违停，我也有啊。
2: 怎么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下次多多注意就好了。
1: 好，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你说到这个违停的问题，我还在想，最近我想出一期视频，就我想当一天或一上午的这个视障人士。就是我把眼睛蒙起来，我去感受一下，然后视力残障人士，如果是他们，现在我就想体验一下，我从家里出来，然后看看能不能。我看看能不能一路根据这个盲道的指引或者是相关的附设施，我能不能坐车坐到单位来，
2: 感受一下，要出期视频。
1: 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站在的角度不一样，你看待的问题就不一样。
2: 对，是的，
1: 我们无法做到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去体验。我近期就想拍一期这样的视频，就是我一路走一路走，就看看换一个世界，你再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违停，
2: 会不会和平时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应该会非常不一样，我们老是嘴上说别随意乱停，别挡盲道，包括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那我们看一看，我这一路走下来是什么心得和感受？
2: 对，好的，那我们也拭目以待，也期待着这期视频。
1: 我估计我得卡刀。
2: 卡刀几次，你就说吧，想卡刀几次，
1: 不知道多少次。回头试一试，就真的全程就把眼睛蒙上，然后用两个贴上，我再戴个墨镜找根盲杖，试一试这个感受，
2: 来体验一下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那九零四交通大家帮，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有一个主题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夏季行车的一些安全隐患。
1: 嗯，
2: 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聊了很多啊，包括这个疲劳驾驶、夏季爆胎以及车内温度过高的一些情况。
1: 嗯，
2: 那下面给大家说的这个安全隐患，可能很多朋友也能够意识到，那就是墨镜了啊。
1: 嗯嗯嗯。就是，
2: 大家其实平时选墨镜的时候会怎么选呢？以它的颜色为主吗？还是以它整体的功能性能为主？
1: 大多数人选的应该是选好看。
2: 对，选好看。但是我们往往选到一些好看的墨镜，戴上它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进到一个隧道里面，
1: 嗯，
2: 你什么你都看不见了啊，
1: 嗯，
2: 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2: 所以墨镜并不是越深越好，我们要选什么样子的呢？偏光镜，
1: 嗯，
2: 颜色不要太深。
1: 对。选开车的墨镜啊，灰色或是茶色的偏光镜相对较好，能够过滤一些眩光，
2: 嗯，
1: 啊，又不影响辨别信号灯。就是太深的墨镜啊，会有一种视觉延迟的反应和效果。
2: 对，
1: 这个
2: 是的，
1: 就会影响你行车的安全。
2: 对，其实我们在夏季路上行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很多的一些小细节的啊。那除了选对墨镜之外，
1: 嗯，
2: 其实夏天开车最怕的是空调不良，或者是车内有异味了。
1: 啊，因为你到了夏季之前会经历春季。
2: 嗯。
1: 啊，这个在春季和初夏季节的时候，有些棉絮。
2: 对。
1: 啊，柳絮、杨絮，然后这些东西呢，它进入你的这个通风系统之后，会导致你的空调一些滤芯啊，包括我们的空调的管道堵塞啊等等，
2: 嗯，
1: 所以还是要进行相应的清洗和更换相应的滤芯。
2: 对，是的，不然吹出来的风是有霉味的啊。
1: 嗯，
2: 啊，我们空调滤芯也是建议每年换一次。就洗车的时候，你可以让师傅用专业的设备清洗你的蒸发箱。
1: 嗯，
2: 啊，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关掉这个车内的这个 AC 这个键哈，
1: 嗯，
2: 让风扇吹干管道，能够防止异味的产生。
1: 再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夏季这个疲劳的问题了。
2: 对，这个是很多人会面临的问题，到特别是到了中午的时候，
1: 嗯，
2: 疲劳驾驶。
1: 前提啊，这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保证你的睡眠质量。
2: 对
1: 啊，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呢，就是中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还有就是午饭后吃完饭的时候，就不要这个马上去开车，
2: 嗯，
1: 一定要先休息。再一个就是要带一些提神的东西，比如说薄荷糖啊，风油精啊，一些冰水呀，再一个就是开窗通风，别让那个一直是内循环。你开着空调时间过长，室内的温度相对比较适宜，人体它会进入一个舒适状态下的自我催眠的精神状态。
2: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问题，孩子和宠物不要单独留在车里。
1: 嗯，
2: 我们可能每年都会刷到一些相关的让人看了心很难过的一些视频。
1: 是，
2: 对，这个必须给大家反复去强调，哪怕你就只是去便利店买瓶水，三五分钟的时间，咱们也是不要把孩子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里，
1: 嗯，
2: 带下车。其实每年都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说我这个我就一小会儿马上回来。当这个宠物和孩子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控性呢？因为他好动嘛。
2: 嗯，对，是的，
1: 他好动之后，他有一些时候钥匙动了，档位动了，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车内自动上锁了呀，等等，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孩子和这个狗单独留在车内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其实在夏天出行的过程当中，
2: 嗯，
1: 大家这个停车也要注意，就是我们尽量不要把车停在阳光直晒的地方。
2: 对，是的，
1: 啊，
2: 我们要防止车内的高温，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买一下车内的遮阳
1: 啊，
2: 遮阳的一些小道具啊，我觉得这个也还是挺管用的啊。其次呢，我们像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也不能够放在车里。打火机啊，香水啊，或者是一些香薰。其次，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不要穿拖鞋。常备一双平底鞋放在车里。
1: 另外呢，这个墨镜要选择灰色或茶色。空调的滤芯每年要进行相应的清洗，如果犯困了千万不要硬撑着。就是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总结的一些夏天的 注意事项。
2: 是的，我们也感谢每一位分享经验的朋友，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能够平平安安、清清凉凉。
1: 嗯，
2: 那我们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结束这期的交通大家帮。
1: 嗯，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祝各位一路平安。

0: 度的
1: 徐州探案经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最后这块法院是怎么考虑的？有关利息这一块，
3: 有关利息的规定就是，在这个追偿权纠纷里面，其实就是这个保证人替那个债务人偿还了这个债务以后，是偿还了那部分钱，就应该向小马追偿那部分钱，不能再多要。所以我刚刚也强调了，这部分钱只是这部分利息呢，是他向银行已经产生的那部分利息，不是说他向金融服务公司产生的这部分利息。
2: 明白了。
3: 对，
2: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哪一个地方涉及到电子合同以及电子签名的真实性的认定的问题，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3: 就是这个电子合同呀，这个本案的这个小马，他首先他不知道这个他签了这么一个合同，所以当这个原告展示出这个电子合同的时候，他就翻到了最后看到了这个电子签名的印章嘛，他说这印章根本就不是我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合同是假的。
2: 那么法院针对小马这样一个抗辩，有没有去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比如说小马这样一个理由，他说这个电子印章不是自己的这个理由又是不是能够成立啊？您跟大家把这里面的问题跟大家分析一下。
3: 好的。然后因为电子合同具有便捷性、快捷性，所以现在也引发了大量的这个电子合同纠纷。相当多的这个合同当事人，也就是被告表示没有签署过涉案的电子合同，那理由就是电子合同的签章不是其本人的，由于这个电子签名无法通过这个笔迹鉴定来确定其真实性，
2: 对，因为它不是用笔来手写的，
3: 对，所以这个法院如何认定电子合同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准确性以及它的有效性，就是审理该类案件的关键点。尤其是这个国家颁布电子签名法以后，这个电子签名在合同中应用出现的法律问题，法院也有这个有义务向大家就进行释明。这个电子合同呢，不同于传统的这个纸质合同的显著特点，就表现在这个合同签订的过程、存储的介质、签名方式等等各个方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以下几个地方来进行审查。

0: 以下到底是哪几个地方？
1: 第一点呢，就是要严格的审查这个电子合同的签署平台。因为目前这个电子合同的签订呀，大多是基于这个手机 APP 或者是小程序等签署平台进行的操作。就这个合同的供应者而言呢，不仅需要审查其民事主体资格，更需要审查其提供的这个签订电子合同的 APP 软件名称，或者其他应用小程序的开发是不是获得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或者他有专属使用的证明，来以此来确保这个合同签署平台的可靠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还会严格审查电子合同的签署过程。这个传统的这个纸质合同的签署过程呢，咱们就是那种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对，大家一起签名盖章，
0: 对。
1: 但是这个电子合同签署过程呢，主要是通过确定合同文本记载的各项内容来还原合同双方签署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而且他们这个电子合同的签署呢，网络签署平台不再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必须同一时空同一地点。对，这就必然要求对电子合同的签署过程审查更为严格。
0: 没错。
1: 对，故进一步就需要详细审查签署平台的这个签订流程及电子合同生成的具体过程。针对签订合同的客户而言呢，审查其是否通过本人的手机操作，是否自愿呢将个人的信息上传认证。这个人信息就包括比如说姓名呀、电话呀、这个验证码、身份证号码、等等吧，以及一些这个现在还有这个生物识别。对，以此来判断签署电子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比如说小马这个当时他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把自己的手机身份证随意就给别人，所以他最后也是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的。
0: 对，当时可能的确啊，也可能很比较年轻是吧，不了解他自己把这些东西给别人之后所带来的后果，就很草率的很轻易的把自己这么关键的信息就交给了别人，是吧。还有吗？
1: 还有，而且对于这个针对电子合同的提供者呢，就需要详细的这个让他阐明一下这个签署平台如何运行的，证明双方在每一步这个流程中如何操作的，他们其实是在后台中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流程以及数据。最后一点呢，我们还要严格审查电子合同的真实性，也就是可靠性。对，他因为他这个电子合同依附的介质不同，
0: 对，
1: 所以篡改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事实上呢，一份电子合同最终的签署成立并认定生效呢，涉及的不单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还包括诸多的第三方，比如说这个电子认证服务机构也是 CA 机构。这个是个什么机构呢？就是简单的说呀，它就是一个验明正身的机构。就是它能给你颁发一个数字证书，这个数字证书经过你的这个信息认证以后，颁发到你手里以后，你在这个网络世界上就相当于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你是这个网络世界的这个，但是这个网络世界的这个身份也是你唯一的一个身份。对，所以这个他这个机构呢，为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供了一个证明的这个活动。包括签名人身份的真实性认证啊，电子签名过程中可靠性认证和数据电文的这个完整性认证这三个部分。涉及数据电文的生成、传递，还有接受、保存、提取等等环节吧。在这个电子签名的真实性而言呢，一旦当事人在签署合同前书面授权或者通过签署平台电子授权同意对其个人信息进行认证并进行通过，那么这个 CE 机构就向其颁发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及数字证书。所以就像他在网络世界里就获得了这个签署电子合同的这个能力。电子签名就有了专属性了。
0: 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提示一下，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市民朋友哈。那我们以后如果遇到这种要签署电子合同啊，要需要有这种电子签章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首先一定要对自己的个人信息负责。手机啊、验证码、身份证、公司公章这类的表明自己真实身份的这种信息绝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另外如果有丢失呢，要及时挂失不办，做到对自己签署的文件负责， 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今天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参与进来。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有民事能力的人来讲，任何民事行为都要注意防范风险。
0: 嗯，
1: 比如说看合同，不能说脱离了电子合同你就不去看，随便点一点就签了。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要多与这个签署的工作人员沟通，这个要多多参与合同签订的步骤。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第三方认证机构形成的签名，一般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可以直接盖章，也可以其实去手写。虽然这个手写字体不一样吧，但是起码还能多多少少反映自己的签署风格。
0: 嗯。
1: 第三呢，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和证据意识。很多人到法庭啥证据也没有，觉得委屈。
0: 对。
1: 那么签名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问一问呀？电子合同是什么样子的呀？保存在哪儿呀？我之后怎么看呀？怎么下载呀？等等吧。其实，在每一次的询问中，都会得到大量的信息，自然也会降低自己的风险。整理自己的思路。
0: 好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温泉法庭的法官助理范志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真子与自强一事。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老天爷是不会把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的，比如说得到爱情，那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呢，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就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所以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最佳的途径呢。一切的快乐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成享受，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欢迎你回来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起歌来真的就很像偶像剧《流星花园》中花泽类的个性一样，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呢，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的这个定位，将曲风和歌词调整为这个方向，同时还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之前请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够将花泽类，或者说才能够将周渝民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词当中。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琴声呢，首先给歌迷的印象就是一哆嗦，因为他高音实在是太稳了，气息呢实在是足到不行，无论是唱功水平还是天赋都让人叹为观止。

身边。曾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是片刻，一地鸡毛才是日常的。即便这个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挺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啊，就是人生了。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言温暖，不语悲伤。接下来和你一起听到这首歌。

其实你不知道，在你给我糖的时候，早就有人给我蛋糕了，可是我没要。没要蛋糕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以为这颗糖会一直甜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一天你会发现，真正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段释怀跟格局。只要你内心不慌不乱，其实连时间都很难影响你。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首歌。

0: 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3: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 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2: 是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读书的时候呢，觉得收获满满，标记了不少的金句啊，但是没过几天啊，这个书的内容可能就变得非常的模糊了，仿佛只是被眼睛扫了一遍，压根儿没记住多少。那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怎么样能够？

0: 说到这个看书呀，现在好像很多人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但是已经从纸质书转到了电子书、或者说是听书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看这个纸质书哈。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啊，说这个看目录的时候看一看你想了解到什么。其实我们在拿到一本书的时候可以选择带着问题去读，就是看一下目录，然后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希望学到什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选择随手记下来，然后进行一些相应的备注，还有就是边读边去标记一些打动你的句子。这个备注呀也不用很工整，哪怕是一个表情、一句话，或者是画一个横线、打个对号都是可以的。比如说看到治愈的一些句子啊，旁边可以写上啊，读后感到平静，读后有共鸣，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是随手写下有同感啊，留下你的痕迹，这样的话印象呢是更深的，后续再去回顾的时候也能够快速的去锁定这个记忆点。
1: 俗话说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所以呢你去划下来的同时其实也给自己加深了一个印象。那除此之外呢，你就读完书之后啊要花5分钟的时间来给自己来一个复盘。这个呢是最容易忽略但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当你读完书之后呢，拿出来点时间来回忆回忆啊，这本书你读到了哪些比较精彩的观点，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讲了一些什么方法、什么道理，哪个方法、哪个道理对你来说是比较有感悟、有用的，然后还可以再随手写一段总结啊。那记不起来呢，我们还可以翻书再看一看自己的标注。那通过一个简单的梳理呢，其实就能让这本书的知识在你大脑里多停留一会儿。
0: 是的。那还有就是运用现在的一个智能科技来辅助自己增强记忆，就是 AR。 那 AR 呢是很好的一个读书工具，读完一本书呢可以和 AR 聊一下自己的一个感受，这个 AR 呢也会告诉你啊书的作者还有背景一些信息，以及相应的书中的一些细节的延伸。此外呢也可以让 AR 呢针对这本书来提10个问题，然后呢再把自己的回答发给他，让他来指正完善，这样的话能够加深记忆，巩固感受哈。
1: 是的。那说到这个记忆的话，其实它是有这个遗忘规律的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等到书本的内容都忘光了我们再来回顾啊。所以你可以读完书后的第3天花几分钟的时间啊，翻一翻划线处的你的划线处、你的备注、还有你的这个笔记，快速的回忆一遍啊书中的内容。当然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去逐字逐句的细读，简单的回顾其实就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在回顾的时候呢你也又加深了一遍啊对于这个书的印象。
0: 还有就是可以勇敢的讲出来哈，当你要把一个知识点讲给别人的时候，等于呢是打开了一系列的开关，包括这个思考的开关、逻辑的开关、语言组织能力的开关等等。所以呢读完一本书啊，感觉里面有你有一些共鸣呀，或者是想分享的一些观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去找同事、朋友、家人，用自己的话来讲一下这个核心观点。那在讲述的时候更容易发现哎自己记不清、没理解透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话就可以倒逼大脑加深记忆，还能够检验自己是不是真的读懂了，真的是一举两得的一个好方法啊。
1: 那现在市面上的书的种类其实非常的多啊，如果你读到了一些有实用技巧的书啊，我们可以把书里你学到的这个技巧用到生活里面，这样的话呢学以致用啊才不至于白读。比如说你读时间管理书，就用书的方法来规划一下自己一天的时间。你读到的是情绪管理的书呢，那么就用当中的一个小技巧来调节调节你的坏心情，哪怕啊只用到了其中的一个小方法也能够让知识活起来。而在我们生活当中，当你不断的将知识用于实践，读到的感悟和思考也会逐渐的升级为你的认知体系。
0: 确实哈，说到读书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休闲的一个方式，很多书呀看完之后可能就会忘记了，也许呢是因为这本书脱离了你目前的一个生活，也许呢是你目前的一个阅历哈还无法对这类书产生一些共鸣。不过呢都没有关系，读书的目的呢不一定是要立刻的从书中得到什么，闲暇的时候多读书啊，去读你喜欢的一些书，纯粹的去感受读书的快乐，其实也挺好的。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有什么家里的一些事儿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
7: 那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有一份报告显示呢，我国6岁以下的儿童生长迟缓率4.8%。那作为家长的话呢，如果自己的孩子啊这个生长迟缓的话，也是非常焦虑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发育迟缓？那么作为孩子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家长，又该如何去保驾护航我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健康的成长呢？今天呢，就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既然提到了发育迟缓呢，咱们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什么叫做发育迟缓啊。很多家长对于发育迟缓的认知是存在误区的，以为呢只是孩子长得慢，吃饭少。那其实啊，儿童发育迟缓是一个涉及体格生长和神经心理发育两个维度的综合性的概念。那么在临床的定义当中呢，儿童发育迟缓指的是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生长速度放慢、发育顺序异常，或者说在体格、运动、语言、认知、社会适应等某一项或者多项能力上明显是落后于同龄同性别同种族儿童正常发育水平的现象，那是属于儿科比较常见的神经发育和生长发育障碍性的问题。
8: 说到这个儿童发育迟缓，它的一个原因呢是比较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与遗传呀、宫内的环境呀、围产期的状况、后天养育、疾病影响等多种因素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后天环境的因素的占比呢正在逐年的提升。那从先天的因素来看的话，家族性矮小、体质性发育延迟、染色体异常、

0: 肝基因缺陷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还有就是宫内发育不良也是重要的诱因，可以导致胎儿脑细胞增殖分化受阻，器官发育不全，为日后呢埋下隐患。还有早产低出生体重，围产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病理性黄疸等一些问题，也会大幅提升发育迟缓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在后天的因素当中，营养失衡呢是最常见的一个诱因了。这里说到的一个营养失衡哈，并非是单纯的营养不良，还包括营养过剩与结构失衡。那除此之外呢，缺乏早期的亲子互动和感官的刺激，非健康的依附模式形成，睡眠严重不足，电子产品过度使用，慢性疾病，就比如说哮喘、肾病、胃肠道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会反复的消耗身体，都是诱发发育延缓的迟缓的一个重要的后天因素。
1: 是的，那所以其实儿童的发育迟缓呢，还和这个环境的变化、养育方式多重因素有关。像儿童的户外活动时间减少、光照不足、运动缺乏，都会影响钙的吸收和骨骼的发育。那么过度的早期教育会导致儿童的心理压力过大、学业焦虑、家庭矛盾等引发的情绪问题，也会抑制儿童的生长发育。那么除此之外呢，像环境当中的重金属、激素干扰物等污染物暴露的风险升高，也会在影响儿童的内分泌的系统，从而会影响儿童的这个发育迟缓啊。那我们这个如何去应对儿童发育迟缓呢？其实呢，我们儿童发育啊，应该要遵循先快后慢的规律，年龄越小，这个大脑和身体的可塑性就是越强的，那干预的效果就会越显著。0到3岁呢，是婴幼儿大脑神经元数量快速增长、神经通路搭建、各项能力萌芽的核心时期，也是发育迟缓啊，早筛早干预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
0: 那相关的研究就表明说，儿童发育问题啊，如果能在3岁之前发现并且及时的干预，大约85%的儿童呢最终能够进入普通的学习环境，其中约20%呢可以完全的恢复至正常的一个水平。即使是中重度的发育迟缓，早期的干预呢也是能够大幅度的改善预后的。那一旦错过这个关键的窗口期，发育的差距啊就会逐渐的固化，后期干预的难度呢也会大幅的增加，甚至是难以逆转的。那说了那么多哈，那家长该如何的快速去识别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些异常的信号呢？根据临床的经验，专家呢也总结出了一些需要高度警惕的一些红线的信号，比如说3个月不会抬头，6个月不会独坐，9个月不会扶站，1岁不会叫爸妈，2岁不会说短句，3岁不能与人简单的交流。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很有可能就是儿童生长发育这块出现了异常。那与此同时呢，家长需要观察孩子是否反应迟钝、目光回避、肢体僵硬或者是松软，对声音有无明显的回应等等。那如果儿童出现发育停滞或者是倒退的一个现象，建议家长立即去带儿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全面的发育评估和排查，千万不要观望等待。
1: 那同时呢，专家也提示啊，面对发育迟缓的话呢，家长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孩子的生长发育呢，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动态评估的过程，没有必要啊，因为一时的单一的数据呢，自乱阵脚。所以家长们啊，既要警惕异常的信号，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也要避免过度的焦虑。那我们只有以科学的知识啊为后盾，以耐心的陪伴为基石，这样做才能够真正的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啊保驾护航。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

0: 高可领1888元一节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大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骨盆呢是由左右的髋骨，这个髋骨呀在幼儿时期是由膈骨、坐骨和尺骨三部分组成，这三块骨呀在16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逐渐的融合，最终呢在20到25岁的时候完全的融合成为一块髋骨，那尺骨、尾骨啊以及之间的骨连接来构成我们的髋骨，是连接脊柱与下肢的一个关键的结构，存在中立位以维持身体的平衡。先天的发育异常、不良的姿势、外伤等等都可能引发骨盆倾斜，这个问题呢也常常被忽视，就会引发全身的连锁性的一些反应。
10: 是的，那提到这个骨盆倾斜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这个体态丑的问题，还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你像这个骨盆倾斜的话，它不只像我们常见的前倾、后倾，还包括侧倾和旋转。那骨盆前倾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小腹、臀部都是前凹、前凸的，体态呢是呈这个 S 型。而这个骨盆后倾的话呢，是髋骨后旋，小腹突出，臀部下垂。骨盆侧倾的话呢，这个骨盆就左右高低不一。而骨盆旋转的话，这个骨盆以脊柱为 轴水平转动。很多人会觉得这骨盆歪斜不痛不痒的啊，是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其实呢，我们身体会为平衡产生代偿，进而会诱发多种问题的，比如说像脊柱代偿性侧弯，后续会有高低肩，还有颈胸腰椎病的一个病变，还有我们的关节受力不均，加速了椎间盘和髋膝关节的磨损，引发我们的腰背痛、膝盖不适，还会有一些降低我们的呼吸效率啊，破坏核心稳定，影响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诱发静脉曲张、下肢发麻。而对于女性而言，还可能会导致盆腔的循环不畅，引发痛经、经期紊乱等各种问题。
11: 说到这个骨盆哈，是否中立，咱们自己呢也可以进行自测一下。骨盆倾斜呢，多是由长期不良的一些姿势导致的，比如说翘二郎腿、久坐久站、单侧负重、重心偏移侧等一些习惯，会让腰髋肌肉松紧失衡，从而拉歪骨盆。久坐的人群、单侧负重的一些人、运动姿势不当的一些人也都是高发的人群。那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自测一下哈。首先就是站立的时候，高低肩、腰线不对称，裤腰易侧滑，还有就是久坐之后呀，臀部或者是大腿外侧疼痛，走路单侧腿发沉。第三个呢，就是深蹲跑步的时候明显的身体有歪斜，单侧易疲劳，还有就是靠墙站立，腰部的空隙过大啊，这个呢就是前倾，过小的话就可能是后倾。那当然也可以进行一些自行的矫正哈，但是要坚持。骨盆歪斜呢，可以通过科学的调整来改善一下，重点呢在于放松紧张的一些肌肉，强化薄弱的肌群，纠正日常的一些姿势。
10: 是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啊，去改善我们骨盆这个歪斜的一些日常性可以做的动作。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泡沫轴啊，来滚动骨盆偏高的一侧，缓解侧腰的紧绷的肌肉。每周呢3到5次可以做一些强化核心的一些力量动作啊，每次15分钟，可以做像这个俯卧撑啊、小燕飞啊、跪姿后伸腿，搭配游泳、瑜伽、普拉提，提升我们身体的这个稳定性。那坐姿脚心相对啊，吸气展脊柱，呼气俯身，重点去拉伸紧张的侧髋部的一个肌肉，就是采取我们竖脚式的一个拉伸，也可以有效的改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端正日常的姿势啊，坐姿的重心放坐骨，腰背挺直不翘腿，站立呢均匀分配我们的体重，优先啊双肩包。那我们提重物和抱孩子的时候呢，也要记住要左右交替。
11: 说到这个骨盆呀，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地基，及时的去纠正一些不良的姿势，坚持呢科学的锻炼，科学的去纠正它，就能让我们的骨盆呀回归中立，守护我们的全身的健康。

0: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赵老师，你看看，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了，
1: 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在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要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西方呢，奶酪是餐桌上的常客，那面包呀、披萨、意面呀都离不开它，但是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啊，却觉得啊，奶酪的味道呢是比较怪异的，难以下咽。这并非是单纯的吃不惯，而是生理、历史、感官3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说到这个不爱吃奶酪哈，其实咱们大家可以捋一捋，聊一聊这个事儿，确实会有一些原因。首先就是基因的拦截，那东亚人乳糖不耐受的人群的比例呢是比较高的，成年之后消化乳制品的能力呢也是比较弱的，而欧洲人长期的食用奶制品，身体的适应性呢是更强的，对于奶酪的接受度呢也是更高的。
9: 是的，那这个西方呢用这个奶酪啊来补充蛋白质，长期保存牛奶，中国的传统饮食当中呢，像豆腐、豆浆这些豆制品是已经能够去提供充足蛋奶的，所以这个奶酪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并非刚需啊。而我们国人的话呢，比较偏爱温热清淡的饮食，奶酪呢多冷食，口感比较厚重啊，发酵味也比较明显，加上天然奶酪价格其实偏高，所以它很难快速普及。
10: 那关于奶酪呢也有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吃奶酪可能会长胖。这个奶酪的热量呀不低，但是富含蛋白与钙，适量的食用呢并不会导致发胖哈。那还有刚才说到了乳糖不耐受，咱们国人大部分人的体质哈都是乳糖不耐受的，常见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喝牛奶不太舒服哈。那硬质的奶酪比如说切达、帕玛森，在熟成的过程当中乳糖呢是大量的流失的，比牛奶呢更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一些朋友。那还有我们平时可能会吃一些奶酪棒，有些朋友会误认为或者是纳闷，这个奶酪棒是奶酪吗？多数的奶酪棒呀是再制干格或者是干格制品，干格的含量呢不一，还可能会添加糖、奶油、 不等同于天然的奶酪。
9: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想吃奶酪的话，也要学会它的科学吃法啊。
10: 嗯，
9: 要优先选择硬质的奶酪，乳糖会更低，补钙也会更好。购买的时候呢，要看一下配料表啊，首位应该是生牛乳或者是干酪。那么可以将这个奶酪呢，加热啊，这个融入到热吐司汤面当中，减轻发酵的味道，更适合我们中国味。从少量轻发酵款开始，逐步试用。那么这个奶酪的话呢，营养比较的丰富啊，但是不必要强求，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才是我们最健康的选择。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记得在那一天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我拖着拉杆箱离开了爹和娘。走一步啊，我望一望门前的老槐树，住过的破瓦房，舍不下的好伙伴是那头老黄牛，还有一只小山羊。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机会来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我跟你讲，我觉得你一定成的，我跟你加油。
1: 我肯定行。
2: 万一
3: 没有万一啊，我相信你，只要你坚持自己的梦想，肯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

0: 下来一定能行的。
1: 其实啊，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2: 什么没把握？你跳那么好，他们凭什么不用你？
1: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条件，但我热爱舞蹈，他是我的梦想。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能超越他。
0: 对，你一定会超越他的，继续努力啊。
3: 是不是害怕了？
2: 当然不怕，我正想有一天跟他一比高下呢。要有机会啊，我还想跟他再比，到时啊我就一定赢了。
4: 他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打败的对手来的，以后我们还有很多较量的机会。

0: 把所有烦恼都踩在脚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虽然有很好的天赋，但是后天也要加倍努力。千万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0: 不管别人怎么看，就算别人都觉得你不行，但是我不会放弃。
1: 只要坚持，奇迹一定会发生的。我可以，你也一样可以的。
0: 不光是射箭，凡是人都有这个过程。你要想玩那容易，可是你要达到一定的境界，就必须要走一段艰难路，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去的。只有少数人才能咬牙扛过去，只要扛过去，你就能海阔天空，就能傲视群雄。这种人就是英雄，就是。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长，到现在有或没有的感伤，可是始终还是这样，我连挣扎都不想抵抗。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写了这首歌，一直没发表过。现在我长大了，我替他唱。

0: 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许都有过一场特别的雨。今天我们来听雨，雨中的歌，也是我们人生的路。我

这首歌叫做《落花流水》，他的年纪或许比你都大，这是64年的时候由叶枫原唱，85年的时候被蔡琴拿过来重新演绎。接下来的这场雨和李宗盛有关。李宗盛在读书的期间，他的人生简历当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和几个好朋友成立了木吉他合唱团。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成了一首歌，叫做《阿宗三件事》。他在歌词里说，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的儿子，还没有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80年代初，那个时候是台湾民谣运动的全盛时期。李宗盛当时的女朋友叫做郑怡，她是那个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后来被滚石唱片选中。李宗盛白天送着瓦斯，晚上就陪着她去录音室录音，也参与了那个时候唱片公司的企划会议。后来原定的制作人出了状况，李宗盛临危受命接了这一活儿。83年的时候，郑怡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李宗盛作为第一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语它其实并不稀奇，可是当它成为一首歌，成为一个音乐人的人生标记的时候，每一滴雨都成了时间的载体，它可以容纳很多的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雨天的歌来自于费玉清。70年代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电影主题曲，比如说对着月亮诉情意、烟雨斜阳、云河，还有在水一方。这首烟雨斜阳是费玉清在17岁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选的歌，他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拿到了第4名，踏入了歌坛。7、8年他的自己的专辑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烟雨斜阳。

因为这首雨天的歌，台湾的乐坛从此多了一个穿西装开演唱会，几十年来把老歌唱成回忆的歌者，有的人一直在唱，有的人却再也不唱了。提起刘文正的名字，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哼起三月里的小雨，这是他退出歌坛时最漂亮的一张作品，这场雨也记录了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竟然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竟然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角，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角，王者归来。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

0: 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钱江路从龙虎山路到天柱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看那时间
2: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天的歌，也路过唱歌的人和我们的人生。那些个放着风筝的年纪，我们可能都唱着那些读不懂歌词的情歌，而这就是其中的一首。这是90年童安格的《一场花瓣雨》。

场带着花瓣的雨来自于90年代，也是童安格从助理一路成为歌手的一个见证。关于雨，关于台湾，还有一个名字，他是因为雨而出名的一个歌手，唱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的孟庭苇。这首歌当年不仅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更让很多人对于台北的雨充满了幻想。这首歌到现在已经20多年，很多人是几岁的时候就能够跟着唱，虽然没有听懂歌词。冬季来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的行李，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我们要在最美时光里去听雨，这是1997年刘德华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冰雨》。《柳天王》歌里的这场雨，还有雨中让他等待的那个女孩，瞬间捕获了很多年轻的心。其实这首歌对于刘德华来说，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是他极力的想要挣脱偶像的外衣，开始尝试自己填词的作品。《冰雨》算是代表作，苦情深情也很直白，此当中的故事和画面开始完整了起来。这首歌后来也得到了黄沾的表扬。黄沾虽然每天笑呵呵的有话直说，他就曾经痛骂过刘德华填的词是狗屁不通，后来他又被刘德华的勤奋的态度所感动，这首歌他狠狠地写了一大篇文章来表扬他的进步。《冰雨》其中有不一样的刘德华。

雨天的故事，英语记录的是刘德华从否定到被肯定的过程。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来听汪峰，对，就是那首《在雨中》。汪峰的故事好像必须从鲍家街43号乐队说起，这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地址，但是鲍家街43号之所以是鲍家街43号，主要还是因为那些年汪峰在这里写下的歌。后来的那张《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的专辑，曾经被认为是他背叛摇滚的转折点，但是后来结果证明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这是当中的一首歌，一首情歌，原来也可以这样的爱憎分明，风卷残云。

0: 因为你是
1: 父母。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居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十二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相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2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0: 对，
1: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2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0: 淳朴的交流。
1: 对，交流，
0: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1: 对，
0: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1: 对，
0: 这是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1: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3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三
0: 姐，
1: 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艺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流

0: 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八九百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八九百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正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啊，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不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2晚到3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一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

0: 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三晚，两天，两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
1: 哦，
0: 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五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递宏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2017-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90月份的时候。我12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1: 往安徽方向走了。
0: 对，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3-4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着这个江西的婺源黄陵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7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1: 7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0: 上边奔西一点，
1: 对，
0: 到了
1: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0: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陵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五 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陵又有江湾，两个五 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多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陵景区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那种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

0: 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1: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皇陵，它的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下边是原来它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它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晨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0: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1: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0: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1: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0: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了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你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1: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从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0: 无比相信你。
1: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0: 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1: 对，没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0: 互不打扰。
1: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儿玩完，然后去哪儿吃饭，晚上在哪儿逛一逛，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了。
0: 还是很和谐。
1: 对，
0: 你看
1: 是的
0: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跟很多微信联络人说的最多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啊，保持联系。大家好，我是其实不太爱社交的朝天椒秦瑞。
2: 当初背井离乡的时候啊，我对我的乡亲们说，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啊。如今我回到家乡，就是为了向乡亲们证明，混不好也是可以回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30岁给生活下跪的酸辣椒郑豪。
1: 都市爆笑男女，
2: 今天啊我女儿娇滴滴地问我，
3: 爸爸，我肚子里有冰淇淋吗？
2: 没有啊。
3: 那可以有一个吗？
2: 你还真委婉。我和小李啊结完婚之后啊就辞职开了一家卖化妆品的夫妻店，那生意人搞得好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去店里玩，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女顾客就问我这朋友小李，
1: 哎，老板啊，这款化妆品效果怎么样啊？
2: 这款我不熟悉啊，请您等一下啊，我妈帮你介绍一下，她一直在用这个产品。说着就把老婆拉了过来，顾客直视他老婆10几秒钟，什么也没说，直接掏出钱包。
1: 哎，老板，买买，这个我就要了啊。今儿有个同事啊，他就问我，
2: 哎，我暗恋一个女生很长时间了，可她吧就整天和她闺蜜在一块儿，你说我也找不到机会开口啊。
1: 就在这个时候，我从抽屉里拿出个玻璃瓶递给了我这个同事。
2: 哎，不用不用，我不渴，跟你说事儿呢，谢谢啊。
1: 哎，这是二锅头，能壮胆，喝。楼下呀新开了一家自助餐馆，这门口贴着一个告示，说着
2: 自助餐一位只要48，让你尽情的吃。
1: 就在这时，几个雄壮的胖子路过了，
2: 走，咱们去给年轻的老板上上一课。啊！
1: 说完，这几个壮汉就到了饭店里，跟老板讲了1个小时的“得得地”的正确用法，
2: 是尽情的吃。这个“得”应该用土字旁的“地”，尽情地吃，不是白字旁的“得”。
4: 神经病，这3个人。
1: 我去看医生，这医生跟我说了，
2: 人的身体啊是很奇妙的组织，你静下心来，你试着体会一下啊，你遵从一下自己身体的反应啊，有没有体会？就身体会告诉你，
1: 告诉你
2: 他需要什么，
1: 他需要什么？身体啊，他告诉我了，他说他需要10个肉筋，10个5花，
5: 3个鸡翅，3个鸡心，
1: 2个烤饼，还一扎啤酒，最好是冰的。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
7: 爽快的，
6: 过瘾的，
7: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
2: 欢乐无穷的
9: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你所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都会被旁人称之为幸运。哼，我是用所有业余时间都努力读书的知识青年野山椒。
1: 虽然我赚钱的方式不多，但是我的支付方式多呀。我是月光美少女小小椒。嗯。都市爆笑男女。

0: 你说人们常说这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我这两个眼皮一起跳是啥意思啊？
1: 说明你的人身意外险快起作用了。今天呢，我们一个同事和我说，
0: 你说有的缘分真的很奇妙哎。
1: 你遇见了谁？
0: 有些人吧，才遇见五分钟，就好像认识了很久似的，什么事都可以和他说。
1: 怎么，你单身这么久，最近碰到心动的女生了？
0: 不是，我今天去算命啦。
1: 那都是骗你的。哎，野山椒，我问你啊，活到现在，你感觉自己干过的最傻的事儿是啥？
0: 最傻的事儿？哦，可能是初中的时候，为了给人庆祝生日啊，晚上翻墙出去的。
1: 这哪里傻了，挺好的呀。哎，你给谁庆生啊？
0: 嘿嘿，给我的 QQ 宠物。
1: 今天小小娇我要去蹦极了。
0: 啊，是吗？感觉怎么样啊？
1: 当工作人员把绳子系到我脚上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就问大哥，你看我这背上的绳子是不是有点磨损？
0: 磨损？我看看啊，好像是有点磨损啊，不过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我们经常更换的。
1: 你们的绳子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啊？
0: 这怎么好评估呀，什么时候断了我们就什么时候换呗。
1: 什么？前几天我饿了，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哎，胖子，帮我带碗炒粉啊，记住多放点辣椒。
0: 你知道我最受不了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我把你当兄弟，你却把我当你爹，总是让我伺候你。今天我女朋友要和我分手，我据理力争，拼命的挽留她。
1: 不行不行，我就要分手，就要分手。
0: 不要，为什么你不能继续做我的女朋友？难道我不帅吗？
1: 你错了，女人找男朋友不一定要找帅的，但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
0: 对呀，那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
1: 我喜欢帅的。
0: 今天呢，我的女神冷不丁的过来问我，
1: 野山椒，我问你啊，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
0: 我不会离开你，嘿嘿，亲爱的，你有什么不会的吗？
1: 我不会喜欢你。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去面试了，刚刚回来呢，我看他垂头丧气的，我说没面上没关系，公司那么多，早晚会通过的。
0: 哎呀，你是有所不知啊，前两轮的技术面试我都通过了，最后一轮什么 HR 面试，居然是我前女友坐在我面前，她冷冷地对我说，
1: 我告诉你，让你来面试就是要让你体会一下被抛弃的感觉。
0: 今天呢，猎头公司的行政又给我打电话了，聊了一会儿，他问我，
1: 请问你现在公司待遇怎么样啊？
0: 哎呀，我心想这是要挖我呀，于是我就往大了吹，说公司怎么怎么好，越说越神乎，越说越好，目的就是想让他给我更好的待遇。结果五分钟之后我吹完了，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
1: 野山椒，你们公司还要人吗？
0: 昨天吃晚饭，我老婆吃完了还想添饭，可是又怕增肥，一直在纠结。
1: 哎呀，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呀？
0: 哎呀，我说就你这体型都已经变成了大象，还在乎是瘦大象还胖大象吗？
1: 老公，还是你对我好，再加一碗。
0: 老婆，我在商场里给你买了个5000多块钱的名牌包包。
1: 哎呀，你又乱花钱，买那么贵的糟蹋钱。
0: 我就知道你会心疼，所以我昨天就退了退了退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快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回测。
2: 由于人脸识别登录的系统数据一旦被破解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 真的？

0: 是我是各种角度最丑的照片。你好，我是丑照一堆的酸辣椒正好。
1: 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你一个人吃得完吗？意思就是我可以过来陪你吃啊。而当时我的回答是，就这我一人可以吃三盆。大家我是太胖了要少吃点的长江情人。花钱特别有趣啊，当你要花钱买必需品的时候，你就对自己说
0: 浪费钱，
1: 你没买对不对？
0: 嗯。
1: 当你花钱买非必需品的时候，你告诉自己
0: 我在买快乐呀，
1: 然后你就掏了钱了。总结一句话就是，20块钱买个拖把好贵，20块钱买杯奶茶，哎呀快乐。
0: 成年人不容易，容易重返叛逆期
2: 啊。
1: 比如说啊，偏要一次吃两份外卖，爽。
0: 为了不去健身房，前前后后找了100个不重复的借口，
1: 以及收到老板的消息故意过10分钟才回复人家。
0: 哦，其实年龄大了叛逆起来呀、啊、好刺激啊。
1: 哎，成年人寻找叛逆的刺激啊，就好像穷人心里有100种消费计划，胖子知道1000种减肥方法是一样一样的。
0: 就像单身的脑海里啊有10000种恋爱的场景，懒汉脑子里啊有1箩筐的赚钱计划是一样一样的。
1: 总结起来8个字，都是徒劳，自我安慰。
0: 你说生活忙碌辛苦的成年人，你说好不容易盼来的假期了，他们也过得并不快乐。比如说我刚刚问了一个身边的朋友，我说来用一本书形容你的假期，你知道他回答什么？他回答是
1: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0: 5块钱如何花3天，
1: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0: 今天吃什么，
1: 活着，
0: 天亮说晚安。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成年人感兴趣呢？我想啊也就看热闹吧。有的人有多爱看热闹，那天在那个火车上啊，这广播就响起来了，
3: 16号车厢一位旅客患有疾病，现寻求医务人员帮忙。
0: 这广播的话音刚落呀，坐我对面大姐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
1: 小兄弟帮我看看东西，我去去就回。
0: 半个小时以后她回来了，我说大姐啊，您是医生啊还是护士啊？大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子，
1: 哎呀妈呀，我是拍照的，哎，也就是看热闹的。
0: 看热闹其实也叫八卦，现在呢比较时髦的叫法呢叫吃瓜。那些爱看热闹的人有多爱呢？
1: 大概就是我表哥那种啊。
0: 表哥
1: 他坐在车上路过这聚集的人群，他就会叫司机掉头去看的那种
0: 啊。
1: 有一次开车送我回家，这环线高架桥有个10墩子被撞碎了，有几个交警在那里，我表哥什么也没说，正常路过的时候就默默开车绕到了桥底下停好，步行到现场去看个全程，没有告知我，我呢就坐在车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有一次啊我们一起去吃一家火锅店，外面呢可能有人大喊了一句什么话我也没听清楚，但是呢他马上就放下手里的筷子，金针菇还没嚼碎就冲出去了。我还记得那个嘴呀、啊、就加速咬断那个金针菇啊，就像那个破壁机一样啊，然后连带欣喜的样子冲出去了。
1: 这是你朋友呀、啊、
0: 对。
1: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消防，这个消防栓爆了，然后那个水就哗哗往外流，消防员呢、啊、真的是好负责，就正在修嘛。我爸呢就在那旁边一直看呢、啊、直到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是不是在某某路啊，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就在这儿啊，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那我说那电视新闻里是 SNG 连线看到你了呀，实时连线呢。
0: 其实啊我也特别喜欢看热闹
1: 啊。
0: 之前呢小区里边有人吵架
1: 啊，
0: 我在阳台上晾衣服、嗯、我听到楼下的声音啊，就站在阳台边往外看，哎呦我看你心里那可一个有味啊。真的，直到那个人群散去以后啊，我就发现手里的这衣服啊都快干了。
1: 哎呀，我想说啊，这好奇心每个人都有啊，但是就是有些过分一点的就真的是，首先一很危险啊，千万得注意。
0: 第二个呢，既然说你看到了，你就尽可能的想想办法
1: 帮忙，对吧？
0: 不能在这给人添乱。
1: 是。第三，你不要随便乱拍私自发到网络上，人家有肖像权的。
0: 而且呢，第四，就算经过当事人同意了，把视频发到网上，也请加一个美颜滤镜啥的。
1: 这个有必要。
4: 我念书的时候暗恋过一位练散打的帅哥，怎么暗示他都不知道，
2: 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他经常坐的课桌上。纸条上写的是，
4: 今天晚上操场树林不见不散。
2: 到了晚上，那位帅哥果然应邀而来，看到站在树旁的我，他大声对我说，
5: 哎，是你向我下的挑战书吗？哼。

0: 我昨天试了一条裙子，觉得还挺不错的，一看吊牌，哇，3000多块，我就问店员，哎，你们店里现在有折扣吗？店员笑着说，
1: 啊，没有，一条裙子3000来块也不贵呀。
0: 哦，这个店员收入有那么高吗？我该怎么回啊？
1: 回答一，那你可以送我一条吗？回答二，我想你是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因为有优惠才这么便宜吗？回答三，没有优惠啊，那我去拼夕夕看看有没有9.9包邮的呀。

0: 我们应该把年龄改成等级。
1: 啊？怎么改？
0: 你现在几等啦？
1: 下个礼拜就满39等了。
0: 你听起来多厉害呀！
1: 哎，那你怎么都39级了，金币才这么一点啊？
0: 那怎么你都39级了，才这几个技能啊？
1: 为什么你25级了，看起来却像60级啊？
0: 我最讨厌懒人了。
1: 为什么呀？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呀！我都懒得解释了，讨厌就讨厌吧，真是好莫名其妙啊！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讨厌我们啊？
0: 就是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阇，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人民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
1: 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各位好，我是浩东。 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首先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准备买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近期包括特斯拉、小米、理想在内的20多家主流车企与银行合作推出的7年期低息车贷方案已经大面积下架了。目前最长的贷款期限已经基本回撤至5年，所以现在还有哪家店的销售顾问告诉你打电话说，哎，我们还有这个超长期的7年低息的车贷啊，对不起，现在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特斯拉就率先打出了7年超低息的王牌， 随后你像小米啊、蔚来、理想、小鹏、比亚迪、蓝图等超过20家车企迅速跟进，有的车企呢甚至更为激进的打出了8年低息的超长贷。通过拉长还款的周期，一辆二三十万的车月供被压缩到了2-3千块，极大的刺激了年轻群体的购车欲。但是从4月下旬开始，一些车企门店接到通知，6至7年的产品随时可能停摆。 如今包括特斯拉在内的超80%的车企明确将政策截止日期是画在了4月30号，所以5一小长假一过啊，各大银行与金融机构也已经同步下架了相关的产品。对于7年期低息的车贷被下架的原因，银行方面的知情人士表示，7年期的产品 并非银行主动叫停的，而是车企此前的金融促销活动设定在了4月底结束，属于正常的政策周期。可以理解啊， 因为今年1月1号起 关于新能源车购置税补贴的政策是有了明显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不如以前了，所以没办法， 要生存嘛，那就促销呗。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现行的汽车贷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汽车的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年初车企是为了去库存、拼销量，联合金融机构通过消费贷、融资租赁等擦边的方式绕开监管， 变相推出了6到8年的超长贷。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这种违规操作将面临着合规整改的压力。 不过总的来说，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目前可选的车型非常多，大家如果有购车需求的话，能买劝一句啊，尽早买，早买早享受。再加上近期一段时间，你发现没有，很多车企都已经官宣涨价了呀，慢慢的还会有，4月份一过，到了5月份，我发现新车扎堆上市的没有那么多了。 4月份不一样啊，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北京车展在兜底，大家都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博取一部分的关注，而在5月份呢，5一小长假过后啊，这一趋势慢慢的趋于平缓了。4月份有一些博主统计说啊，一共上市的车型上百款呢，没必要，咱消费者一下子消化不了那么多，所以踏踏实实看一些在 市场当中比较稳健又是长情的车吧。什么叫长情呢？就一款车不至于2-3年就停了，然后呢一年换3代那种。小米汽车的第二品牌疑似马上就要入市以及公布相关信息了，但是小米方面并没有回应。 但是此前早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注册了类似的商标，现在又有品牌要搞第二品牌了，我天哪，这品牌是越来越多呀，谁呀？而且还是新势力品牌当中曾经不被看好的一个品牌领跑。 但领跑不得不说，目前它的整体的销量相当相当的可观，还是取决于性价比嘛，被誉为半价理想。你想想领跑 C16 的价格，再想想它给到你的空间配置。近日，领跑汽车传出计划推出其第二品牌，以实现品牌向上的战略突破。大家都知道，领跑现在是卖得太便宜了，对吧？然后呢，新品牌呢是立足于高端的。据了解，与目前领跑主打的极致性价比、普惠满配的调性不一样，第二品牌将瞄准30万以上的高端市场。该品牌在公司内部定位类似于丰田旗下的雷克萨斯或者比亚迪旗下的腾势、方程豹，这种旨在突破领跑现有的价格天花板，也挺聪明啊。直到现在，领跑的价格。

0: 五大多品牌的矩阵，主品牌比亚迪，也就是王朝网和海洋网主打大众市场，而中高端的腾势，还有高端硬派个性的方程豹，以及顶级的豪华品牌仰望，还有 B 端营运市场的领会汽车。那么吉利主打就是比方说它主品牌的吉利品牌，以及银河，还有高端性能的领克、极客，聚焦 B 端市场的曹操汽车。奇瑞旗下呢有主品牌奇瑞、奇瑞风云，主打的高端星途，还有旅行越野的捷途啊，捷途纵横，个性化的 iCar， 然后造车新势力蔚来，它第二品牌乐道嘛，还有第三品牌的萤火虫，主要就是萤火虫现在销量一般般了。车企们为什么热衷于第二品牌甚至第三品牌呢？首先，第二、第三品牌可以突破价格带来的限制，实现全场景、全细分的市场覆盖。你看，蔚来就不一样，觉得自己的主品牌拔得太高了，想要往中端市场或者说低端市场来走，那没办法，就必须要推出新品牌乐道和萤火虫，不冲击主品牌蔚来嘛。其次呢，第二品牌保护主品牌的品牌溢价和调性，规避风险。在激烈的价格战当中，主品牌如果频繁的降价，会透支品牌的价值，背刺老车主。推出第二品牌，可以在不打乱品牌价格体系的前提下，通过新品牌参与价格战或者下沉市场来争夺。此外呢，新品牌可以复用主品牌的供应链技术架构，你比方说像蔚来的换电站和充电桩是可以为乐道服务的，甚至是生产线啊，从而极大的分摊研发以及基础设施巨额投入的成本，实现商业的可持续。目前领跑官方对此消息保持不予置评的态度，但在行业内这已经被视为其从规模增长转向品牌价值增长的关键一步了。可以啊，这黑马。而且领跑呢，近一两年上市的新车个个都挺能打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仔仔这个留言说，宝马 i3 和燃油版三系该怎么选？不是这个问题，您不得自己来决定吗？到底是油车还是电车？你看中宝马 i3 哪一点呢？这是我反问你的问题啊，可能是价格吧，因为目前阶段宝马 i3 的优惠确实比较大，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售的车型呢，它的竞争力、智能化水准，相比于一众咱们自主品牌的造车新势力来说，还是有差距的。它的优势在哪里啊？就是驾驶感受会无限接近于油车，而且电机的调教以及在动力输出方面，会让你感觉没有太多太多的那种突兀感。就三系原有的基因还保留着，这是在驾驶方面的优势，其他方面就真的没有太多优势了，可能还有一个宝马标的优势吧。但是你想想，你挂一宝马标再挂一绿牌，实际上看上去也就那么回事啊。所以呢，就是你如果说对于自己的品质以及需求比较清晰的话，这个问题不应该来问我，你应该自己来决定到底是要油车还是电车。油车电车我也觉得也不会在一个油改电的电车面前做斟酌呀。吴成给我留言说，2013年的丰田花冠，也就是 Corolla EX， 他说想问一下，现在保养是1年10000公里一次，还是半年5000公里保养一次呢？这其实取决于你用什么油，因为丰田的花冠它真的不挑油，可以用矿物油，很便宜的那种，1-200、1-240升装啊。但也可以用全合成机油，在这里呢，我就不再去推荐大家用什么半合成机油了，高不成低不就。如果你是用矿物油的话，我建议你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6个月先到为准，换一次机油做一次保养。如果你用的全合成机油的话，1年10000公里先到为准，换一次机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花冠的这款自然吸气的发动机非常的皮实耐用，其实平时呢也用不着做额外的养护了，正常的保养还有就是正常的积碳的清洗就 OK 了，基本差不多啊。所以燃油车的朋友啊，不要再去关注你的车辆到底是5000公里还是10000公里做保养，因为现在大多数门店给你用到的不会用到矿物油，很少很少了。现在大家都是注重品质嘛，养车方面呢也希望给自己的爱车喝点好的，所以基本上遵循1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就 OK 了。但是某些个别品牌除外，个别品牌呢，经销商售后服务中心会推荐你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比如说奥迪4个圈啊。为什么？因为这也是有道理的，怕烧机油啊。接下来我要说一个排名，这是刚刚过去的4月份造车新势力的销量排名，不完全排名啊，因为以往呢，按照以往的惯例，每每要到了月中的时候，陈联会才会公布上个月的整体市场的销售，人家是专业的统计机构，这是有一些个别车企主动公布的自家的交付数据，就是觉得成绩好出来晒一晒嘛，提前晒一晒啊。只能说在已经公布成绩的这些车企当中做一个简单的不对称的统计，目前已经公布销量的造车新势力品牌，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个排名啊，这个排名呢不是最终陈列会公布的那个排名，只是目前已经公布成绩的。排在第一位的是领跑，还是这匹黑马呀。领跑呢4月份是卖了71387台，第二位理想34085台，哎呦，理想回暖了啊。第三位长安深蓝33187台，第四位鸿蒙智行32759台，也就是5届。这5届大家都知道吧，这可不是什么华为汽车，华为一直在打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外界强调不造车，只帮助车企去实现智能化，但是呢又把自己的销售渠道整合到了门店。其实这种形式呢，我觉得它是短暂的，是暂时的。第六位是长安起源，第七位是极客，第八位小鹏，第九位小米，第10位蔚来。 比亚迪我就没算了，因为比亚迪人家是传统车企，就不算做造车新势力了。你要算它的排名的话，谁能跟它掰得过老大的位置啊？我觉得一句话用在领跑身上，当然是一句套话，套在领跑身上可能再合适不过了。以前这句话是用在五菱身上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领跑汽车呢多款产品迎来长期稳定的高增长，本月直接交上了71387台的亮眼成绩单，同比增幅达到了73.9%。对比同行竞品，领跑汽车除了价格权益的优势之外，产品的定位、营销重心的取向也明显朝二三线城市下沉，工薪阶层的庞大基数造就了超强的消费潜力，这无疑是助力领跑汽车崛起的核心要素。但我想有一说一，领跑汽车的品控和质量还是有上升空间的，这是一句礼貌的话啊。魏小李呢，简单来说说，那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亲朋坐了人人夸。作为新势力的领头羊，魏小李让国内消费者见识到了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独特魅力，这是他们能够长期维持高溢价、高增长的核心原因。在今年北京车展上，魏小李也开始在新车上全面应用线控技术，以线控转向为例，方向盘转动起来的角度已经完全与车轮转向的硬件解耦，通过电信号实现对车辆转向的精准控制，这是未来 L3、L4 级高阶辅助驾驶的重要基础。而说说比亚迪旗下的几个子品牌，也算是新势力吧，方程豹啊、腾势、仰望。闪充系列的出现呢，让腾势、方程豹和仰望三大品牌的高端车型的产品力，相比于同类竞品，已经呈现出断档领先的优势。腾势 Z9 GT 啦、新款太七等车型的持续热销，让四月份腾势、方程豹的销量超过了40,000辆。要知道，这三个子品牌的车型可都不便宜啊。更重要的是，随着第二代刀片电池向家用车普及，以及闪充站的快速铺设，2026年比亚迪年度成绩大概率会依旧孤独求败。年初的时候，可能本来还指望着吉利能不能打一个翻身仗，但是自比亚迪的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发布之后，我觉得真难了。不过有一说一啊，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的车型是要贵于普通车型的。咱们消费者该怎么选呢？如果你经常有跑高速，一年跑的里程数比较大的那种，我觉得很有必要，体验感会好很多。但是你家里边本来就有一装，完了以后呢，也不是用车特别频繁、特别勤的那种，你真没必要去装一个，去多花几万块钱啊，买一个闪充版的车型。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兴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3: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音乐时间，我是思思。此刻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也是继续跟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首先要送上的是林俊杰这首歌曲，节奏超级抓耳的不潮不用花钱，轻快的鼓点，俏皮的旋律，完美契合在逛街时候的好心情。那接下来我们跟着节奏一起感受一下时尚与快乐，让每一步都走得自在又时髦。

听完这首潮流金曲，接下来走进郝云的活着。那这首歌呢是非常的有烟火气的歌曲，强劲的节奏，不管是运动的挥洒汗水，还是逛街感受人间的烟火，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对生活的热爱。那接下来跟着旋律，活出最舒服自在的模样。

生活就该轻松畅快。接下来这首歌是由大张伟演唱的《倍儿爽》，那也能瞬间的点燃你的活力了。朗朗上口的旋律，魔怔又欢快的节奏，运动时的时候听它，浑身充满了力量；逛街的时候听它，心情瞬间明朗，让快乐加分，惬意满分。

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演唱的《恋爱 ING》，整首歌节奏轻快，活力爆棚，满满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漫步街头，伴着这首歌，一起来享受当下的快乐。

0: 接下来要送上的一首歌曲是由告五人演唱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首歌是甜酷又动感的旋律，轻松又治愈，像是午后注入了一瓶活力魔法。不管是悠闲逛街挑选心仪的新衣，还是轻松运动，都可以在这首歌里感受生活的小美好与小惬意。
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的是一首活力满满的《卡路里》，这首歌也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动感十足的节奏，充满朝气的旋律，完美适配运动燃脂的时刻。也让我们用这首歌曲结束这半小时的活力音乐时光，希望大家都能活力满满，自在生活。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
1: 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我换上便装
0: 不化妆，
1: 他们不习惯，
0: 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只要

0: 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上个路口我们说到了这个东北的洗浴中心，我现在虽然没有去过东北啊，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让我觉得像神一样的存在。
7: 我告诉你啊，你看在网上有很多的南方小土豆去到东北去洗澡，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感慨，然后也会有更多的记录。就当外地人走到一家东北洗浴中心门前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哎呦，这是豪华酒店、私人别墅，或者是当地的博物馆。
6: 但偏偏猜不到啊，这就是东北老铁们口中的洗浴中心。
7: 这是俺们那旮沓的洗浴中心
6: 啊！你看，如果说这李雪琴妈妈眼中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在东北人心中，人间的天堂那就是澡堂。
7: 嗯，洗澡是东北人生活中最为隆重的活动，可能真没有之一。
6: 哎，东北人对于洗澡有多重视啊？咱们看看他们的这个澡堂子，你就一下就明白了。走在这沈阳街道上，不看招牌的话，你肯定想象不到眼前这豪华气派的地标性的建筑，它居然是一家澡堂子。
7: 某平台啊，一份行业报告显示呢，在中国占地面积超过5000平米的洗浴中心仅有10%。但你打开这款橙色软件，你就会发现东北几个大城市排名靠前的洗浴中心，至少有一半都达到了我刚说到那个标准，最大的面积超过10万平米。

0: 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完了，我想去，这已经没法上节目了，我要去。
1: 我跟你讲，走进这家洗浴中心，你才会发现这里头啊，巨大的水晶灯、吊顶、欧式的大理石装潢、后现代的装饰艺术，恍惚间你还以为来到了哪个五星级酒店了，直到耳边响起一句吆喝声，说手牌拿好，里边请，女宾两位啊，这才一秒回到现实。
0: 对，论装修的话，东北澡堂的老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富丽堂皇不是唯一的审美标准，什么中式浮雕、苏杭园林、日式木屋、韩式宫廷、现代极简，还有摩洛哥风、圣托里尼风，通通的都被纳入到了人家的设计版图，随便哪一种都足够颠覆东北在你心中的那个土味形象。
1: 要是你随便拍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都有可能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你可以在这个时候跑到国外去旅游啊？
0: 谁又能想到呢，你只是动动手指团购了一张68块钱的门票，就能够在东北收获被人羡慕的快乐。
1: 不止如此啊，在东北澡堂子里，这洗浴也变成了一种享受啊。
0: 开启一趟东北洗浴之旅之前，哎，你最好忘掉自己平时洗澡的步骤，因为按照人家当地人的仪式感，洗澡必须包含冲、泡、蒸、搓这四步才算完整。
1: 冲洗的地方可能是公共浴室，但是不用担心啊，没人会在意身边出现一个白花花的人啊。有些店呢也会做隔断，给你足够的私人空间享受洗澡的前戏。
0: 接下来的泡澡环节也不简单，大概会出现几个池子，形状各异，有的呈现乳白色，还有的雾气蒸腾宛若仙境，旁边标牌上写着含有丰富的硒元素，长期泡浴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1: 来到这汗蒸区，30度到70度不等的桑拿房排成一排排啊！据说啊，在东北每家洗浴中心最高温度的汗蒸房里，都有几个暗地里较着劲儿的大爷大妈啊，那蒸的是面红耳赤，也岿然不动。
0: 最后一步搓澡，那则是北方洗浴的灵魂，能带给你最为极致的清洁体验。在看到搓澡师傅从你身上剥落出的一堆角质和死皮之前，你恐怕很难想象自己到底有多脏，以至于这搓完之后啊，就感觉自己都轻了2斤。
1: 到这儿啊，你的东北洗浴之旅还没有结束，下半场才正式拉开帷幕。
0: 这冲洗完之后，这肚子是不是饿了呀？你可以先上楼去吃一顿海鲜加烧烤自助，还有中西式的小吃和各种甜品。
1: 哎，吃到满足以后别急着走，接着K 歌、按摩、看电影、打游戏、看书、理发、美甲、美容、打麻将、抓娃娃、打羽毛球啊！是的，你没有看错啊，这东北老板恨不得把整条商业街都给你搬进澡堂子里去。
0: 是，大家也没听错，北方真是这么的卷，而你呢，则在寒冷的东北可以找到你灵魂的栖息之所，在里面待上一整天也不会感到无聊。
1: 是的，同样都是洗浴讲究，南方人这个时候可能会忍不住发问了，说东北人怎么就这么爱出去洗呢？
0: 自嘲冬天会遭受魔法攻击的南方人可能不清楚啊，就曾经在-30度的东北，那洗澡是会要人命的。
1: 90年代啊，往前数，这热水器还没有推广到全国，集中供热也只有大中城市才有。那多数的东北人洗澡在冬天啊，那在家洗无异于是自杀呀，只能是出门去公共澡堂子呀。
0: 那你说是公共澡堂，那个年代这个公共澡堂，它在城镇化水平不低的东北，主要指的就是各种国营单位的职工浴池，想必大家在电影里应该都看过。
1: 哎，我就是从小在这个职工澡堂子洗澡出来的。
0: 我也洗过，
1: 什么发电厂、煤机厂、铁路、西山卫校、什么矿院等等这些大单位啊，这职工每个月都能领到你像什么面值2毛钱、3毛钱不等的这个澡票，那家属呢也就可以跟着沾光了。
0: 对，那个时期是单位包办一切的时期，你在国营单位上班，全家啊不光洗澡，包括住宿、吃饭、看病、理发，还有上学等等各种生活服务和福利保障，都由你所属的单位来提供。当年那会儿，一家企业那就是一个小社会。
1: 改革开放春风吹，摧枯拉朽的重塑了东北社会，这其中呢，当然就包括了咱今天的主角东北澡堂子。
0: 对，但是啊，这个带来的影响绝对是非常好的，直接让它彻底的改头换面。
1: 嗯。 那以全国第一家国企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于1986年宣告破产为起点，东北就有一大批工人相继在之后的国企改革浪潮当中下岗了。
0: 那无数的下岗工人丢下这钳子扳手，拿上搓澡巾，就直接去了澡堂工作。这个曾经不花钱就能去的地方，是人家能够

0: 住的救命稻草啊。所以这东北澡堂呢也是意外的成了下岗再就业的一个优选之地。
1: 是的啊，这东北的大街小巷慢慢的就建立起来了什么各种高档的洗浴中心，从百平米到几千平都开始慢慢出现了。
0: 嗯，
1: 一些东北人呢也不再满足于只是洗个澡按个摩这样的初级的服务，他们呢想要在这里啊享受更多的花样式的体验。
0: 是的，慢慢的你像沈阳啊哈尔滨啊这洗浴中心也都像是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来，有的时候这什么贵宾包房开价1000多块钱仍然是场场爆满。
1: 哎，在这长春街头啊则有这样的景象，就是一边是装修老旧的大众浴池，在门口立上牌子，手写门票5元备品自带啊，另外一边呢则是门外停满了豪车的洗浴中心，多数招牌上写着什么什么会所呀或者什么什么皇宫啊之类的。
0: 是是是、
1: 啊、
0: 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被叫做皇宫。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东北去感受当地的这个洗浴文化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见闻，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

0: 顶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洗大澡、洗浴中心啊，那大家呢，对于这个洗大澡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我看悟空说了，说本南方人向往已久，68块钱玩一天，要啥自行车？
1: 还要啥自行车呀？
2: 关键是人家不只有自行车，什么两轮的、三轮的、四轮的、五轮的，都快给你都安排齐全了。
1: 再来看蘑菇啊，他说过程可能是一言难尽，但是冲洗过后，你会感到一身轻松，仿佛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干净通透的人了。
2: 哎，我也一瞬间会有那种体验，看来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1: 是啊，再来看一下李李，他说了，这个社恐南方人表示啊，打死都不会去搓澡的。
2: 我告诉你，你试过之后就说哎呀妈真香
1: 啊，立马口音都变了是吧。查理芒果他说了，在北方读的大学，怀念北方澡堂子的搓澡服务啊。
2: 那你得看是在哪儿了，其实我发现各个城市其实在搓澡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和特色的，对吧。
1: 是啊，西爷说搓澡下泥儿的时候又羞耻又舒服，搓得干净皮肤就会变得嫩滑，但是呢掉下的泥柱总是让我无地自容。
2: 都住了。还有张提霞，他说了，自己有多脏别尴尬别社死，因为搓澡师傅搓下来的泥条越多，他就越有成就感，他觉得很解压，而且还很开心呢。
1: 是，你有没有观察过，就是那个澡堂子的师傅搓的那个澡泥儿啊，澡泥儿，这以后没法吃澡泥儿。
2: 我天哪，张小白，你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啊。
1: 就是他那个泥儿条条啊，又长又粗，自己搓的时候就不行，只能是搓一些碎碎的，是吧？
2: 哎呦，你是真的懂生活的。
1: CC 他说了啊，上次硬着头皮去搓澡了，搓澡阿姨说：“哎呦，姑娘，你可太干净了，搓起来太没有成就感了。”
2: 还有林渊，他说：“其实如果大家去到北方，没有订到合适的酒店，或者价格太贵超出预算，那选择一家好一点的洗浴住，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QQ 王仔他说了，现在流程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得先洗，然后再搓，最后呢你再蒸，一套下来差不多到饭点了，哎，你就可以去澡堂子的自助餐厅来上那么一顿，下午呢你再可以在这儿好好的睡上一觉，醒了然后再慢慢的撤离。
2: 哎，这跟我的流程差不多，我就是少了那个睡觉的流程。
1: 你居然还能睡不着？
2: 不是，我在那儿睡觉不是睡不着，有点害怕、哦、而且我怕中风。
1: 我以为是一觉睡醒了第二天了。
2: 来看到毕小磊，他说哎呀，如果有南方的小伙伴，大家别害羞，进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样子，真的没人会看你。
1: 玲玲他说了，我在东北上的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搓过澡，我们呢是室友组队互相搓，号称搓友。
2: 还有他说Rosie 他说啥也别说了，去泡澡桑拿搓澡，然后呢再来上一壶铁观音，躺着刷手机，舒服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的。
1: 茂生生他说了，我去杭州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还有这么个洗澡的地方。
2: 杭州啊，杭州也是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的，其实不，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城市，大家去感受一下，也欢迎你来说出你的见闻，真的会大有乾坤和差异。
1: 哎，你说到这个差异，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洗澡的灵魂搓澡这件事情上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化的。对于很多东北人来说啊，就是无论这澡堂怎么变，洗澡最重要的一步还是那一顿搓。
2: 对，搓澡早就已经成为了东北人口中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搓澡主要有两派，
1: 哎，怎么说？
2: 南派的扬州搓法讲究的是手轻劲儿匀，北派的河北搓法注重手稳劲儿足。
1: 哎，这东北搓法则是南北派系的结合，当地人呢爱用搓澡巾是北派的工具。1980年代，老扬州搓澡从上海老国营浴室北上，又逐渐的扩散到了东北。那时候东北搓澡一共分四步啊，
2: 哪四步？
1: 搓正面，
2: 哦，
1: 搓背面，左侧面以及右侧面。
2: 哎，你这站起来以后不搓一下胳膊和腋下呀？
1: 那已经包含在了左侧面和右侧面了啊。
2: 哦，
1: 过程当中啊需要变换姿势，这师傅轻轻一拍，哎。

0: 哎，这早课呢就心领神会，搓澡巾呢也很重要。太新的搓澡巾啊，它拉的皮肤疼，那太旧的呢就搓不出泥儿来了。
1: 所以你看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东北搓法也有了一些变化啊。进入搓澡的注浴区，你大概率就会看到一个只穿着简单内衣的阿姨，或者是下半身穿着一件大裤衩的中老年男子啊，正在给身边的单人床铺上铺塑料膜呢，在网上泼一盆热水让它平整，这躺上去就正式开始了。默认啊，女生搓四面，男生搓两面、你千万别问我说我怎么知道那穿着大裤衩的大爷你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啊？
0: 不是，我真不知道女生是搓四面的，
1: 女生一直都搓四面，
0: 因为我们男生真的只搓两面。
1: 为啥你们不搓侧面啊？
0: 我不知道呀这个搓澡师傅一般啊不着急上手，先是上下打量一番，接着提问，哎，小伙子，来个醋吗？还是打个奶啊？
1: 我们一般都是打个奶吗？或者来个芦荟呀、
0: 别误会啊，就是这绝对不是什么新研发出来的什么菜品，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如今这搓澡啊，在东北已经是变成一门学科了，衍生出了什么打奶推盐、什么醋搓、红酒搓等一系列的搓法。具体做法呢，就是给你身上倒点东西，然后再去搓一搓，或者是按摩，以达到不同的功效。
1: 比如说搓澡巾蘸上醋，能够软化角质，下泥更快，还能光滑皮肤。而打奶呢，则是在你搓完泥之后，把牛奶均匀的抹在你的全身，再进行一个推背按摩，起到滋润和美白肌肤的效果。
0: 这时候啊，这浴姿往往会影响你的体验，因为这些新式的搓法都是明码标价的，价格跟用料是有关系的。
1: 但是即便咱不多花一分钱，也不妨碍你体验东北搓澡的魅力。这一般年轻点的师傅，他会先试试轻重，会问一问说，哎，力道还行不？但你碰上经验丰富的大爷，你要是忍不住戴上这痛苦面具还发出声音，大概率就会遭到嘲讽。小伙子不行啊，在家没洗澡吗？你这灰挺多呀。
0: 你这对男澡堂子了解还挺深哈。
1: 那你小姑娘也是啊，是不是第一次呀？没事啊，搓一搓就不疼了。
0: 这过程可能是一言难尽的，但是冲洗以后啊，你就会感觉到一身轻松了，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最干净通透的人唯你莫属了。
1: 还有北方有一个特色，搓澡的时候一定要唠嗑，再正常不过了。你躺在洗浴中心那单人床上，你就会懂得你小的时候学的那句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被搓澡巾按住的身体不得不接收搓澡阿姨的各种亲切和倾诉。
0: 可以说这短短20来分钟吧，从你多久没搓澡以及你身上有几个痦子开始，已经可以聊到工作、爱情、家长里短了。
1: 对，这朦胧的水汽当中，感受着澡巾划过身体的刺痛，听着身后传来的喋喋不休，你隐约明白了为什么搓澡会成为东北人漂泊在外的一种乡愁。
0: 哎，哪怕你在南方工作啊，哪怕你离家多年，早已经忘了搓澡的力度，但是这东北人一回到东北老家，那总得先是搓一句。这搓澡阿姨一句熟悉的开场白，可以瞬间把你拉回到现实当中。
1: 我知道，我知道，闺女儿，多久没搓了？
0: 这台词儿不熟啊。
1: 这关键是东北台词儿，咱确实是没那么熟。不过相信啊，那份乡愁和那份故事感已经传达到你的耳朵里了，是不是？
0: 哎，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起聊到了这个洗浴，其中呢，这个东北洗浴和搓澡就被我们提到了这个重要的位置了。那么大家对于洗浴还有哪些看法，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路有的聊，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区来一起互动了。
1: 是的，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他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他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20000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年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六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添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一二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他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一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你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是用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转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有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3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又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
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乡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一米高，大洞高达两三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十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

现在用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伯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伯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浅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伯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伯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伯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伯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伯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伯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伯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伯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伯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伯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伯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伯说。李伯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邕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邕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了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邕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都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
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拥江边两三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表弟是
15: 观众们气
14: 呀，
1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你说谁点啊？谁呀？
1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9: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9: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9: 32你信不？打完折15。
2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9: 逗你
21: 玩。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8: 红尘波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休将自己心甜媚，莫把他人过失扬，谨慎应酬无懊悔，耐烦做事好商量。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里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向前辈致敬重新演绎的一段经典之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咱们来一起收听。
1: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长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这闹的都是给神七捐款的吗？人是越来越多，比昨天人还多，我很欣慰啊，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相声呢分多少种，一种呢就是一人说的单口相声，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说的呢这是化妆相声，三十来个人呢这叫相声剧，五百来人呢在听相声的。这是这场呢是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呢有好处，没人搅和，当然了你想搅和别人也不行。相声里说的都是真事儿吗？有真事儿有假事儿，有的人说了我听了，尤其以单口相声来说净瞎说的，很多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这我得拦您一句，不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也许就发生在您的身边。举个例子来说啊，刚才我们这演员徐德亮亮子家里发生的事儿要说出来跟电影似的，可他是真事儿。就他们家那楼，他住一高层啊，有打十层跳下来一位，咱们总在电视里说哟跳楼自杀跳楼自杀的，轻易的你碰不见，亮子那楼上跳下一个来，有打十楼扔就出来了啊，路过九楼的时候打九楼那窗户里当出了一颗子弹把这人打死了，你有这么巧的事吗？啊，挺好，省得受痛苦，在摔死之前先死了。警方调查这个事儿啊，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找这打枪这家吧，打开门老两口子，这老头有一毛病脾气大，一天呢得跟这老太太犯三回病，一瞪眼家里有一气儿枪就抄起来了，我打死你，啪一搂腾子弹出去了，把跳楼这打死了。你问这老头吧，老头眼泪都下来了，我这气儿枪啊我天天这么比划着，比划一辈子了没装过子弹，我天天吓唬这老伴儿，一生气我打死你，躺一摁没有，老太太说两句软话这事儿过去了。赶这么寸，你说怎么会有子弹呢？问吧，调查吧，查来查去老头的大儿子给装的啊，他给装，为什么呢？想要钱家里不给，恨他母亲，装一子弹通过他爸爸那手杀他母亲啊，找他吧找不了了，怎么呢？他等了好些日子他爸爸也没犯病，他一赌气跳楼自杀。警察看完了说不要紧的，这也算他自杀啊啊，所以现在德亮这儿演出完了回家安抚他的父母去。啊，跳楼那是大哥是吧，一个小事儿说明什么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您可能觉得很怪诞很荒谬胡说八道，但是您记住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哎，这得往前说，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十八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了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贡院，安排了十条绝后计，把你们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锁，正当中坐着皇上，两旁边坐着丞相，还有怀王爷，这些个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主了

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揪袍裸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

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生杀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马褂，挎着柳条筐，俩人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这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呢跟驴那么大个，几出几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要饭一瞧，呼，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个颗，颗里还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哎，俩饭你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这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行。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事闹的。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妖精了啊！哼，过来吧，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活过来是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在五科场里边跟常遇春、胡德海这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遇春：“哎呀，常贤弟呀！”喊常遇春，这要饭的一机灵呀。他知道我叫常先帝。再瞧朱元璋，来呀，那也愣，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救一神仙这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我饿了。哦，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饿这个滋味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打交道啊，来吧，咱们子当今儿少要点吧，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什么剩菜杂菜馊豆腐，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沏着咔嚓沏着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啊，我谢谢您二位啊，二位您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啊，你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啊？啊，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他一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你跟他说去，你说咱给他吃的呀，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啊，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不叫珍珠吗？翡翠呢，菜叶啊，烂菜叶，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啊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理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呢，朱元璋带领

领着人呐，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得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是吧？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指，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好日子每天过，他有腻的时候。人呐，我跟您这么讲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儿。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朱元璋就是这样。哎，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这个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完之后很舒服啊。哎，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旨一传下来，厨子们全害怕了，没见过呀，谁喝过，谁也没喝过，怎么做呀。那个时候我倒听说啊，珍珠上笼屉蒸，功夫大能蒸软啊，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那说你糊涂啊，你找小片儿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大珍珠啊，上屉蒸，调点芝麻酱搁好了，这边摘摘那翡翠，薄薄的片儿，还琢磨呢，块太大，皇上不好嚼，来小块的吧，都弄好了，上屉蒸哈，蒸完之后这儿炝锅兑高汤，把这几样搁在里边，搁点香菜，搁点花椒面啊，盛一大碗端上来，皇上一瞧，打心里就爱，太好看了，嗯，粉白翠绿，拿小勺一舀，噔，皇上乐了，还想呢哈、啊，实在是太好了啊！来，我尝尝这个吧，老一片翡翠搁嘴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啊，这儿嚼着，旁边太监看着，万岁，您这叫猪八戒啃砂锅哈、啊，您是痛快，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啊，哪那么些废话不够你们说的啊？那啪把碗就碎了，混蛋！御膳房欺君之罪，御膳房吓坏了啊！你这怎么弄啊？皇上喝过，你攥都攥不了啊！赶紧说，哎呀，万岁呀，是我们才疏学浅，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一琢磨，点点头，哎，也难怪你们，那个东西它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啊！以你们的身份，哪见过这个珍馐美味呀、啊？传圣旨吧，州城府县啊！出皇榜，找这两个人啊，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要是能找着，加官进爵，赏黄金千两。普天之下，皇榜可就刷到了。哎，想当初朱元璋落魄的这个县城也贴了皇榜，就贴在县衙门旁边，当年那俩要饭的这么些年还在这儿活动呢。这天呢，坐在墙根这儿蹭痒痒摘虱子，听人一说皇上出皇榜，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把这事儿一说，俩要饭的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天底还有这个事儿啊啊！他那个模样都能当皇上，咱哥俩也不远了，你知道吗？啊，你琢磨喝汤都当皇上了啊，这咱俩人慢慢熬着吧，来吧，这回咱们算混整了。来到县衙门口，一伸手刺啦，这皇榜撕了，把衙役气坏了，你以为那是面子呢啊啊，那是纸的，那么薄能躺时候吗？要疯啊啊，锁上他，哗楞嘎嘣拿锁链子，俩饭的乐了，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要再锁着去吗？班头一听吓一跳，哟，您二位
能做这汤。废话，

0: 不就是皇上吗？我们哥俩见过呀。想当初我们给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呦嚯，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您恕过我们糊涂啊，我这就禀告我们老爷去。等着，谁呀？县太爷，我们老爷，他是老爷，我们是谁？您是老太爷啊，老太爷啊，来，老太爷，您里边请吧。车呢？车呢？不是，您这不就站台阶底下吗？这车也进不来，别废话呀啊！我是老太爷呀，那我们背您进去得了啊。出了几个差人，把二位背进去。老百姓纳闷，这青天白日的往衙门口背要饭的，什么买卖这是啊？让到客厅，把最好的茶叶给两位妻邻往这一放，您喝吧。打开这盖碗，要饭的很不满意啊，这个茶叶太少了。哦，这您喝咽的，少不解饱啊。您吃茶叶啊，您别着急，老太爷，这回您就算行了，管饭了。来到后边跟县太爷一说，县太爷跟屋里奔奔奔蹦三圈，苍天厚土，过往神灵啊，我们家老祖宗算睁了眼了，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落到我这儿了，赶紧换上新官衣，又打里边出来。哎呀哎呀，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捆上，捆上，我认识他们俩啊，我天天跟外边要饭那俩吗？啊，哗楞嘎嘣，锁链子锁上了啊！俩要饭的看他还乐呢。县太爷，什么时候咱们进京面圣啊？还面圣呢？我这两碗圣面，知道吗？可是转念又一琢磨，这事儿不好办。你要说这儿把他轰出去了，日后传讲出去，皇上一问这事儿不好说。可是你要真带他去。见着皇上了，事也在两可之间，干脆这么着，项带锁链押解进京，八宝金殿见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吩咐人准备木龙囚车，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啊，拉着俩人直奔京城。俩要饭的上了车不习惯呢啊，县太商量商量，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你坐车坐不惯啊，别废话，别废话。拉到了京城，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到金殿上，扑通跪倒，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官传旨下去，功夫不大，有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饭的上来了，往这儿一站，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皇上一瞧啊，这心里恨得很，恨谁呀、啊？恨这县官，这是混蛋呢，你是真不会办事儿。嗯，你给他们俩人洗澡、换换衣裳、捯饬捯饬，这让文武群臣一瞧，皇上认识要饭的，多没身份呢。皇上自己拿话得往回找。嗯，哦，两位爱卿。多年未见，依然风采依旧啊！朕来问你，为何如此乔装改扮来见寡人？皇上遮羞脸，干嘛装成这样啊？开玩笑吗？皇上这个意思。俩要饭的乐了，这瞒了你吗？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啊，皇上一琢磨，这白说了啊！拿手一指这知县，都混账，不会当差，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谁让你绳捆锁绑啊？来呀，推出去，万剐凌迟！推出去要剐，县官吓坏了，磕头似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烟袋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浑身上下这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不住了，脸都白了，万岁饶命，万岁饶命！俩贩子乐了，哎，这是个玩意儿，这个，你看他哆嗦的多好看的这个，哎，万岁，你这别杀，这留着吧。 这是个玩意儿啊，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跑东到西的，让他当伙计吧。皇上点点头，嗯，去，起来买东西去啊，算饶了一命。另建御膳房，单拨纹银5000两，御膳房拨三个厨子过来一块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仨厨子一来心里就高兴了，长能耐的时候到了啊，这回咱们三个人一定要团结啊，咱们好好的跟人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日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纱帽呢啊。要饭的往这儿一坐，县太爷过来哭通先磕一个，谢谢两位老太爷啊，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让您满意。这个差事做好了呢，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啊，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我稍微的升这么4级官5级官我就知足了啊。这倒霉催的玩意儿刚活命就想升官啊，别废话，去准备东西去啊，准备200斤糙米啊，买这么200斤菠菜，200斤白菜，600块豆腐，10条刷家伙水，5桶杂货菜啊，快去吧。老天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啊，废话，给皇上做饭吗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天爷您吩咐吧，您看我们干什么。您会焖米饭吗？这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您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边蒯着就扔了啊，要底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头号大盆搁好了，反正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的挺奇迹，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啊。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太爷您得教给我，嗯，被鞋脱了，包脚布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太爷这怎么着，来进来踩，来跟我这儿来踩，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宰你啊。仨人跟这盆里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出来之后擦擦脚，嗯，这挺好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在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和拢来和拢去，和拢好了搁着太阳地儿晒去，6月3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贾要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哎呀，嗯，这拿勺啊，蒯了点摊儿，嗯，差不多，那这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摊儿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嗯，那、啊、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我得了、啊！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糊饭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这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儿。哎呀，你这笨呐！啊，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你那些个呢，那都扔了，快捡回来快捡回来，就要那个知道吗，白菜也是啊，心都不要，心都扔啊，就要外边那烂的，有虫子眼的最好啊，都弄好了归置完了啊，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准备做这些东西。皇上传圣旨，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儿商量这事儿。年兄，哎，年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
1: 哦，
0: 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我父亲马跳贡院墙，戳墙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就抛裸带，九破太师杯，搭怀王，单绑里托千斤闸啊！皇上呢，感念我先祖，救驾有功，所以说呢，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而且打那起啊，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睡觉躺下就能着，吃饭饭量也大。今日我辈深受皇恩，祖德不浅呐、啊！是是是，我跟您说，自打接的圣旨，昨天晚饭我都没吃啊，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来吧，咱们走吧，排班吧。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仙，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小太监传话，成端。一说成端，御膳房开始忙活了，把大锅往上一坐，俩要饭的指挥，来吧，赶紧开始，一回锅就算成了。问老太爷，先搁哪？什么先搁哪个？哪都行，来吧！咕咚咕咚咕咚，呵，刷家伙水泡豆，剩杂货菜，什么这个烂菠菜、烂白菜，胡饭嘎子弄一大堆，跟地上搓两簸箕煤灰搁在里边，大铁锹这么一豁楞啊，都搁好了。那几位全跑出去了，这屋里待不了人了。锅一开，俩要饭的也出来了，他们俩也受不了了啊，都弄得了，小太监们就来了，成吧。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里边盘龙小碗，一个里边一碗，一个里边一碗，大小太监站齐了，好几百人，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文武群臣挑大拇哥，好，嗯，谁家规矩？皇上家最规矩。你瞧瞧，大小太监端着这汤，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是啊，小太监们都这模样啊。甭说看，神闻一下都恶心的慌。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儿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哈、啊！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子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心里生气。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感冒的，我喝了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儿笑话我，不成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来吧啊！你们也甭看我，一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呢，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啊，很给面子呀、啊。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皇上乐了、哦、你等不语，各伸双指，你们这意思朕已明驳，你们是打算每人再来两大碗吗？
2: 干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
2: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是一段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的这是一位这个新派相声的代表人物马季先生和他的搭档郭全宝。不过今天这二位表演的也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卖布头，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回咱们来说一段啊，
3: 你看这个说呀跟唱就不一样。
2: 哎，是两个意思。
3: 唱啊是有辙有韵，有腔有调。
2: 哎，这是唱，
3: 对不对啊？
2: 嗯。
3: 说呢是没辙没韵，没腔没调，
2: 它属于散文的嘛，
3: 是吧？
2: 嗯。
3: 你说这说它算什么辙？
2: 这个没一定，
3: 没有辙，
2: 是
3: 它也没有腔调。
2: 哎，
3: 你拉腔调就不好听了，
2: 那听着倒别扭。
3: 是啊，
2: 是
3: 啊，光有腔有调，没辙没韵。
2: 这是唱吗？
3: 那也不叫唱，
2: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吆喝。
2: 哦，做小买卖的吆喝倒是这样。
3: 哎，你看做小买卖吆喝，它有腔有调，哎，吆喝起来很好听，
2: 讲究9腔18调。
3: 但是它那字儿它没辙。
2: 对了，没辙，
3: 对不对？
2: 哎，
3: 过去在北京做小买卖最讲究吆喝了。
2: 最讲究吆喝就得说咱们北京，
3: 是吧？
2: 嗯，
3: 卖什么都讲究吆喝
2: 啊。您说都卖什么的吆喝好听？
3: 卖什么的吆喝好听啊？
2: 啊，
3: 卖菜的吆喝就够好听的。
2: 哎，鲜鱼水菜
3: 是吧？它不在这个菜卖的好坏。
2: 怎么样？
3: 它这么一吆喝，它吸引你，
2: 让你听着那么精神。
3: 哎，你不买菜，你出来也瞧瞧，
2: 都要看一看，
3: 是不是啊？
2: 是
3: 啊，吆起来好听。
2: 哎，怎么吆喝呢？
3: 我给你学一看啊。
2: 好，您学。
3: 一口气儿10好几样菜，
2: 全要吆喝下去。
3: 香菜、辣青椒呀，高葱、乱青菜，哎，扁豆、茄、黄瓜、豇豆啊，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
2: 好像有好几十样菜。
3: 哎，
2: 嗯，
3: 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2: 啊。也讲究吆喝吗？
3: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儿。
2: 哦，4城4样。
3: 哎，
2: 要到了这个北城他怎么吆喝？
3: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2: 你学一学。
3: 米罗冰糖罗葫芦罗哟，
2: 不错，
3: 对不对？
2: 哎，这是北城。
3: 哎，
2: 要到了南城呢？
3: 南城吆喝起来省点事。
2: 怎么吆喝？
3: 葫芦冰糖嘞，
2: 这就比较简单了。
3: 嗯，
2: 要到东城呢？
3: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2: 啊，
3: 他是没有葫芦字，
2: 那他吆喝什么呀？
3: 吆喝起来这味儿
2: 啊，
3: 刚站得呀。
2: 哎，
3: 刚站得的
2: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3: 哎，
2: 要到了西城呢，
3: 吆起来比较省事
2: 啊。怎么吆？
3: 就俩字儿，
2: 嗯，
3: 葫芦。
2: 这也省
3: 啊，
2: 这是西城。
3: 北京叫冰糖葫芦，
2: 糖葫芦。
3: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2: 要到天津叫什么？
3: 到天津叫糖墩儿，
2: 大红果的糖墩
3: 儿。哎，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2: 是啊，
3: 就一个字儿
2: 啊，
3: 墩儿。
2: 完了，瞧瞧，
3: 那
2: 这更简单了。
3: 哎。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2: 这样吆喝，
3: 还有一个卖花的，
2: 啊，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3: 啊，玉兰花、晚香玉，
2: 是啊，
3: 啊，吆喝起来好听，
2: 怎么个味儿？
3: 这味儿，
2: 嗯，
3: 玉兰花、茉莉花，
2: 对，咱们北京是这样吆喝，
3: 是吧？
2: 嗯，
3: 到天津
2: 啊，
3: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2: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3: 它叫霸兰。
2: 哦，霸兰花
3: 啊，霸兰花嘛，
2: 对，
3: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2: 怎么吆喝？
3: 天津啊，
2: 啊，
3: 霸兰花儿，我想玉
2: 兰。对，
3: 啊，
2: 哎，到天津这样。
3: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2: 啊，
3: 你要仔细研究它也有很大学问。
2: 啊，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3: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生意呢
2: 啊，
3: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2: 哦，录下来了。
3: 哎，我这么一弄还挺好听，
2: 跟那个做小买卖吆喝的完全一样吗？
3: 一样啊。
2: 您谱下什么来了？
3: 我给你吆喝吆喝，你听是卖什么的啊。
2: 哎，行行行，
3: 按那个谱子唱啊。
2: 可以。

0: 对啊，您这是做什么小买卖的？
1: 这是卖豌豆的。
0: 那一样吗？
1: 当然一样了。
0: 那卖豌豆是这么吆喝？
1: 怎么吆喝？
0: 牛筋儿的豌豆。
1: 对呀、啊，
0: 米色米热豆热豆。我给这豌豆就踩过身上、啊，
1: 热豆热米热的辣豆热热。
0: 豌豆的多给。是这样吆喝。
1: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0: 啊，
1: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0: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1: 在天津卖布头有两种。
0: 哦，哪两种？
1: 一种是背着大包袱下街的。
0: 下街。
1: 一种是在街头上摆摊的。
0: 哦，这么两样。
1: 哎，
0: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1: 哎，吆喝起来好听
0: 啊，
1: 都这味儿了啊。
0: 嗯。胡同，
1: 哎，
0: 摆摊的呢？
1: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0: 是啊，
1: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着头了走。
0: 好嘛，
1: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0: 怎么吆喝？
1: 都这劲儿的。瞧瞧这一块呀，真脏心毛呀，真甩不掉，磨得撅了，做苦活是吧？
0: 好，这还来个嘎调、啊。
1: 哎，这是天津卖布头的。
0: 是。
1: 北京卖布头呢也分两种。
0: 哦，哪两种？
1: 一种是软调的，一种是硬调的。
0: 哦，有分别。
1: 哎，嗯，它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0: 是吗？
1: 哎，
0: 您给学一学。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可以。
1: 先学那个硬调的啊。
0: 硬调的，
1: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0: 啊，这是白布
1: 啊，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怎么个吆喝法？
1: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0: 这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1: 怎么那么白？它气死头上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在我父亲的羊白面了吧？
0: 对，
1: 买的你老家里就做白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0: 啊，这人怎么回事？
1: 吃饱了撑的，
0: 这好吗？
1: 老汉，你做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
0: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1: 哎，布结实。嗯、后头还有形容呢。
0: 哦，还怎么形容？
1: 这块布头、嗯、它有多么宽，是它有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0: 啊！这是布，
1: 这是铁板的，
0: 铁板呐。那是搅不动。
1: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0: 剪子搅不动，
1: 炸刀炸吧，
0: 往下炸，
1: 炸刀完了用铆钉铆，
0: 嚯、
1: 哦、用电焊焊
0: 啊，
1: 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0: 哎，大褂，
1: 锅炉
0: 啊，
1: 穿锅炉、
0: 啊、谁没事穿锅炉啊？对，这是白布，嗯，
1: 再换一块黑布啊，
0: 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1: 哎，嗯，过去黑布讲叫德国青，
0: 是吗？
1: 啊，
0: 哎，
1: 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黑的，
1: 哎，这还德国青，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你说怎么那么？
0: 又来这
1: 儿，怎么那么黑？他、
0: 啊、
1: 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我唐朝的黑警队呀！
0: 对，
1: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对，
1: 这个德国青、
0: 啊、
1: 是真正德国人儿，是真正的德国人呐、啊，知道造了这种不味儿的
0: 怎么样？
1: 外号叫三不怕
0: 啊！
1: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啊，不怕轮胎，不怕沙呀、啊。
0: 是，
1: 你任凭怎么洗，它、嗯、不掉沙呀、啊。
0: 毛蓝
1: 白布，
0: 白布啊，
1: 白布不掉沙。
0: 别嚷了，白布那没法掉沙、哎。
1: 这就是那个硬调的。
0: 哎，吆喝这个白布。
1: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
0: 啊，软调的，
1: 软调的，
0: 那怎么吆喝呀？
1: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0: 是啊，
1: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0: 那拿什么叫啊？
1: 用讨讨，
0: 哦，讨，
1: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啊。
0: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1: 一讨是五尺。
0: 哦，这是五尺。
1: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0: 是啊，
1: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0: 啊、
1: 嗯，您迈步的那大高个儿一讨，
0: 哎，
1: 也五尺。
0: 那上算了。
1: 小矮个儿五尺。啊、
0: 这回再摔胳膊，那更不够。
1: 是啊。这种卖布的他要谎
0: 啊，要谎。
1: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0: 他要多少？
1: 先跟你要五块，
2: 撒这么大谎，
1: 慢慢往下落价。
2: 是啊，
1: 落着落着你觉得便宜了，你买了，
2: 买去了，
1: 结果你上当了。
2: 那还不上当？
1: 哎，
2: 哦，骗人。
1: 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2: 哎，您学学这个。
1: 可是你得帮帮忙。
2: 我怎么帮忙？
1: 你当个小伙计。
2: 小伙计？
1: 哎，你得说话。
2: 说什么呀？
1: 在我让价的时候
2: 啊，
1: 你说别让了
2: 啊，
1: 赔了瞧本。
2: 哎，这我行。
1: 行啊，
2: 这我会。
1: 来来来，试试啊。
2: 你要我
1: 站着一点。
2: 可以
1: 啊。哎
2: 哎，赔了
1: 啊，还没让价呢
2: 啊，我这还冒场了这回。您吆喝吧。
1: 哎，这块吆喝减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2: 是，
1: 这刚才那么一块儿
2: 啊，
1: 那叫得过清。
2: 对，
1: 拆了吆喝咸鸭那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石林布儿的。
2: 对，
1: 这个石林布，
2: 嗯，
1: 买的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2: 哦，
1: 这个石林布。
2: 哎，
1: 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2: 是
1: 肥肥的大大的足以够了。
2: 好，
1: 这个是林布、
2: 啊、
1: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它要啊。
2: 对，
1: 到了北京城
2: 啊，
1: 讲着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城乡的颐和乡，是乡一号那么浪费都掉左边上呢，还有个浅乡一呀、啊、
2: 八大乡，
1: 到了八大乡、嗯、你要买一尺是九的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2: 对，
1: 来到我们这摊儿，这、
2: 啊、
1: 一个样的货，
2: 是
1: 这一个样的价儿，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儿呢，嘴不偷儿，拎不宽儿啊。
2: 对，
1: 来到我们这摊儿
2: 啊，
1: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尺寸嚷嚷价儿啊，
2: 叫要
1: 好，五尺
2: 五尺，
1: 两挑一丈
2: 一丈，
1: 三挑一丈五，
2: 这连我也卖似的。
1: 四挑两丈
2: 啊，
1: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哈，就算你打两丈啊。
2: 两丈
1: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不是十尺一块八的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啊？
2: 对，
1: 来到我们这摊儿
2: 啊，
1: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了，你是三块你打呀，你量不着啊。这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摸着摆着双指还得让他，
2: 还要让。
1: 这三块钱
2: 啊，
1: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2: 行了啊，
1: 去一毛，让
2: 别
1: 啊，别开战了，
2: 好嘛那个，
1: 你个两块四
2: 啊，
1: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2: 对，
1: 那个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着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三块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的还不卖他，
2: 啊、
1: 怎么回事儿？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卖在手钱，就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2: 是，
1: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格，这个老太太叫了猫的花样肘吧。
2: 啊，
1: 这不两块钱，
2: 对，
1: 去两毛，让两毛，
2: 让
1: 你给一块六
2: 啊，
1: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2: 再
1: 去两毛，你给一块二
2: 啊，
1: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
2: 啊，
1: 去五毛，让五毛，
2: 剩多少？
1: 白拿去了，
2: 没了。
3: 一起收听过刚才这段相声《卖布头》，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接着听段子。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危机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其神秘性和充满刺激的情节，一直都是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在《潜伏》《东风雨》《风声》等影视作品中，俊男靓女加灯红酒绿，再加上黑枪冷箭，令人紧张悬疑的谍战故事，着实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但实际上，真正的隐蔽斗争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行动原则，不像间谍的人才是最好的间谍。从形象到行动，特殊化都是大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几乎引发中共中央灭顶之灾。我们无意诋毁编剧们的天才想象力，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影视作品都完全遵从于每个历史细节，但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出大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其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一点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影视改编，其中有许多名字都为今天的观众所耳熟能详，如周恩来亲率红队，俗称打狗队，扫除顾顺章叛变带来的隐患，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从国民党高层眼皮子底下截获情报，救中共中央于危难等等。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就好勇斗狠，顾顺章曾经参加过青帮，并且还当过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之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他加入中共，1925年五卅运动的时候，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凭借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了一身本领，比如化妆、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通。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顾顺章是全能特务，称得上是特务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1927年，顾顺章回国，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412政变后，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也就是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阳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庚；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的活跃，惩治了不少的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顺章也由此呢，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庚曾经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陈庚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的时候，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1931年的三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之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想起了当年在苏联学来的本领，化名之后登台表演魔术。当然了，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的冒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妆术，经常化妆之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4月25号，顾顺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遭到了特务的逮捕。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顾顺章在中共的时候是专门负责惩治叛徒的，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说明他叛变的念头早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化的回忆当中得到证明。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七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杨之化与顾顺章曾经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彼此很熟。杨之化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第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起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说，他执行任务的时候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是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事经验丰富老道，很富人情味， 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

报的，正是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的这边。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时，准备将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等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说，顾顺章已经叛变，要跟他划清界限。顾顺章的妻子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周恩来等人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的行踪，于是决定将其铲除。当时由周恩来、康生组织中央特科的洪阳生和陈仰山带领一批原先与顾顺章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个任务。因为在市区之内不敢开枪，用刀的话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用了绳勒的方式。由于尸体难以运出室外，只好在院内的花坛之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了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行动的时候，顾家的九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有放过，而对于两个未成年人，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立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了家。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根据当事人陈仰山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他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著名的《领袖们》这本书当中。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香烟。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之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说不知道。于是顾顺章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刻指认。几个月之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了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绝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绝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的机关遭到破坏。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是太多了，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呢，连周恩来也不可能全都知道。顾顺章叛变之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都遭到捕杀，同时几个中共要人也死在了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叫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就揭露了真相，恽代英随即被处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地去与情人会面，并且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向忠发被捕之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之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的6月23号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2天时间，行刑之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让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向忠发，说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之后被引渡到了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
即将返回苏区的

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的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展开。顾顺章的危害有多大呢？向忠发被捕之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然让康生、陈云为他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的楼，深居简出。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到了1931年的7、8月份，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迫害，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跑到了莫斯科。顾顺章可以说是中共地下党的克星，他叛变之后，那些曾经与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就完全待不下去了，比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而周恩来亲自带人又勒死了顾顺章的家人，也使得顾顺章对他是恨之入骨，必欲捕之而后快。周恩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得不离开了。1931年，在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之前，周恩来便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顺章发出通缉令。1931年的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隶属了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并称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在中共的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顾顺章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之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还巴结军统的戴笠，因而不久便遭到了中统的冷落。同时，共产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1933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和一个叫蒋云的人密谋建立新共产党。顾顺章虽然担任过中共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负责的是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他将组建新共产党的筹备事宜交给了蒋云来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我党历史上危害最大的叛徒顾顺章叛变前后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49集。
5: 上回说到，国联派出的调查团经东北实地考察之后，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是与满洲，也是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这个报告书引起日本的反应，是令郑氏父子很失望的。调查团尽管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918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人对他提出的这种列强分肥的想法仍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裨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给个不理睬。所以郑氏父子和蒋介石政府以及连声为报告书叫好、称之为世界之公论的胡适博士都不免垂头丧气了。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也是因为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问题存在幻想上。1935年，他在自己办的一个王道书院里演讲，宣传了这个理想，结果是日本人请他退休。他退休后，因为日本人不让他往北京迁移，存在银行里的那100万元机密费又不给他兑现，1938年一气之下丧了生。 至于郑锤的失宠和去世更早，是1933年年初爆猝的，究竟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也确曾有些想法，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必定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中华民国的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民国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蛮横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使我相信自己是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想到，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是留下这条命，说不定日本人还让我当皇上呢。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以尊号自此取消，同身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慎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艰巨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却其疑。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京的陈增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思院和陈增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会接受帝制的要求。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现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儿了。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思院、陈增寿之外，郑孝胥、西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儿。郑孝胥在1933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日抚神经，平原已绝山川浮，抱老翻教岁月轻，燕市再游飞浪雨，异乡酒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恶，会遣移民见后卿。”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卿的幻想。西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支持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豪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500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移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 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地质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找到了南次郎，他刺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一年的3月2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3月24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27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5月31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激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林义龙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的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看作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现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端庆龙买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基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份，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儿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增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冠，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他，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起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基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冠。 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只也好答应下来。1934年3月1日这一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代替天坛的土坛举行

0: 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举行过登基典礼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致富宫庸人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相序和菊花大寿章，给了婉容一个宝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情绪的起点，那么到1935年4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作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玉帝致富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恭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柱男爵为首，组织了14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瑞号来迎接，白云、从云、博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航时，又有球迷第12、第15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在航行的第4日，看了一次70艘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奇锦揽山水，两国深盟日月朝。总之，还未上岸，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作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同裕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给他父亲大正上坟。我到日本陆军医院慰问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又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献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他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最后一天，庸人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道：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儿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全柱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请他带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中国人味儿也没有了。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儿。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检任职以上的官吏，无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终于成为绝迹。除了日本规定的例行官样文章的上奏和年节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早在我去日本之前，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应该养君之德。所谓君之德，就是不要过问什么事儿，不要查查为名，一切都让下边办去就行了。他同时演出形象来，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说就这样子，我们当司令官的也是如此。这些话我并没有十分注意，后来南次郎来当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简单，没有说这些话，也没做什么形象动作。我从日本回来发表了那篇演说之后，索性禁止了大臣们和我见面了。从此以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的会见任何人。我办公的秦民楼也不去了，因为既无人可见，也无功可办。关东军要我办的公事，不过是要我在现成的文件上画上一个可字，这件事儿在我卧室厕所里都可以办喽。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只有逢年过节举行大典时见见面，当然说不上话。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得更严。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着来会见我，那根本办不到，因为地宫里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块木牌，没头没脑的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圣手白猿侯君集，问江松江永年，你这武王杨芳的龙批是如何得到手的呢？江永年说了，这龙批呀，是我偷丁彦平的，我在丁彦平那里发现了武王杨芳这根龙批，而丁彦平呢，对这根龙批呀，好像未加防范，所以呢，我抽冷子就把这龙皮给他偷出来了。你把龙皮也交给大帅军师，另外让他去找一位叫褚遂良的英才，这人呢在哪里哪里，把褚遂良的家也告诉了侯君集。你找到这位褚先生啊，他善于模仿其他人的笔迹，你让他模仿武王杨芳的笔迹，未来拿着龙皮就有可能在颍川县调走燕王罗毅。当时啊，江松没有告诉侯君集程咬金奔凤凰岭了，因为江松对程咬金那边的事儿啊，他没有把握，只是告诉侯君集，现在程咬金还没死，你们就放心吧。就这么着，侯君集带着这只龙披，还有阵图以及褚遂良的地址，返回了大营，告诉了军师大帅呀。那这才有李密去访范继勋的事儿啊。而这个时候程咬金办事儿办得特别的顺利，江松啊果然没看错人呐，程咬金在这拉煤宝欠上啊，那可以说是绝等高手啊。人家不但成功的给裴元庆、东方随珠俩人结成连理，而且呢还成功的打入颍川城，救了大屿山压龙洞的杜叉杜文忠啊。程咬金先把杜叉带出颍川城，这在前文书咱都说了，出了颍川城，在那破庙当中跟侯君集等人呢建立了联系，因为在神农谷程咬金已然跟三爷徐茂公把接下来的事儿商议好了，这边把杜叉保送到西魏营中，那边也已然请到了褚遂良，仿造了武王杨芳、杨义臣的亲笔信，让尤俊达等人冒充武王杨芳的棋牌官，要到颍川提调燕王罗毅。到这里把龙皮亲笔信往刺史东方白手中这么一交，再加上程咬金在这里啊当巫师神汉，给这东方随珠啊在那跳大神儿，把这虎牙龙说的神乎其神，把东方白呀给说的一愣一愣的，脑袋发昏的时候，尤俊达他

们呢拿着这龙批亲笔信到了。东方白一看，赶紧的脱手吧，罗毅放在自己这里太烫手了。于是啊，没有过多的想，就把罗毅由打密牢当中给拎出来了，交给了尤俊达等人。程咬金护送着车辆离开了颍川县。讲述到这里，程咬金看着丁彦平一阵冷笑啊，嘿嘿嘿嘿，丁彦平啊，我们到这个时候还以为啊做的天衣无缝，马上带着燕王就可以返回西魏大营，可万没想到啊，走到一半的时候居然杀出了双枪忽尔复，带着那么多的官兵把我们给截住了，口口声声要我把车中之人给他留下。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呀，这忽尔复刚跟我见面没有几天呢，那时他还打算只做一位山村野民呢，怎么突然间就投靠大隋了呢？在交谈当中啊，我发现忽尔复吞吞吐吐，好像有难言之隐，我就知道这里头一定有毛病，但我又不知道毛病出现在何处啊。那正在我们之间对峙的时候，苦居士江松及时赶到啊。江松出一个主意，要跟忽尔复比试，如果忽尔复赢了，就让他呀把燕王带走，如果忽尔复输了，就把燕王留在这里。我见忽尔复当时万念俱灰，他都说了他赢了希望我们把燕王给他，输了说燕王不但不要，还要我们呢连他一起杀死，省得留在世上活受罪。我一听这话呀，就知道肯定有大事发生了。于是呢，我们就到了密林当中，说的是一五赌输赢，其实啊就等于离开两队人马的视线之内，找一个僻静之所，能够在那里冷静地聊一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了密林当中，江松并没有动手啊，而是开口就对忽尔复说了，说我知道你的苦衷，你的儿子忽任雍是不是落入了丁彦平之手。一说这话呀，我发现忽尔复双泪落下来了。我当时就问呢，我说尔复啊，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说苦居士说的是真的不成啊？你儿子什么时候落在了平眼大法师手里？你知道不知道平眼大法师是谁呀？忽尔复当时哭着就说了，说我怎能不知道啊，你程咬金离开我家的第二天，我师父就找到了我家家门呢。丁彦平，是不是这样啊？哎，你老小子闻着味儿了，你一听司马德堪回来告诉你有一个使双枪的把他给打败了，他一对你描述这个使双枪的体貌特征，你立刻就明白了，就知道这个使双枪的是被你扫出门去的双枪忽尔复。哼，你这个老东西呀，见不得人好啊。你一听你这个徒弟居然救了我，你本来对忽尔复就恨之入骨，这下子更是恨得牙根咬碎呀。你闻着味儿就找到了忽尔复家，这对你说很容易呀，到了忽尔复家，你就把人家的孩子挟持到手中了。然后啊，你对忽尔复承诺，说只要他帮着你守着同济大阵，等事成之后，一定归还他的儿子忽任雍。不但归还，而且重新的把忽尔复收入你的门下，重新收为弟子，传授你双枪绝技，原来忽尔复没学到的你倾囊而授，知师莫若徒啊。
你这徒弟当然知道你是一个心狠手黑之人了。为了他的儿子，他不得已就被你挟持到这里。你给他的任务就是守在这个路口，等待由打颍川出来的燕王罗毅。丁彦平，我得问问你，你凭什么那么自信有人会由打颍川把罗毅给调出来呢？啊？丁彦平啊，是得意一笑，你们这些伎俩能够瞒得住老夫吗？老夫早有妙算。呸！程咬金啐了丁彦平一口。丁彦平，你好不害臊啊！不是你算出来有人会在这里调出燕王罗毅，而是你。

你这个老奸巨猾之人，处处设防，你对江松从来那么重要的东西放在明处，让江松这么轻而易举的盗走，盗走了你都不追查，这是所谓何故啊？你说我所谓何故啊？丁彦平，老匹夫啊，这就是你这个人心黑手狠的作为，你等于给江松、给东方白这两个人共同设下一个陷阱，你在旁边看着他们俩往下跳，对也不对呀？你早就算计好了，江松此人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他的父亲罗毅由打颍川县给调出来，他能找谁帮忙啊？他只能找瓦岗、找西魏营的人呢。那么如果他手上有龙批，西魏营的人就会帮助他，甭管使用什么手段，都会把那罗毅由打颍川县给调出来。而你在半道之上再埋伏一支让呼尔夫带领人马把罗毅再给你劫过来，如此罗毅真真正正的被你掌握在手中，而东方白呀又不能说什么，因为毕竟把罗毅调出颍川城的是西魏瓦岗军，并不是你丁彦平，等于啊这件事情做完是他们自作自受，你丁彦平抓住罗毅不会背负任何道义上的骂名，因为你是从瓦岗手中抢的罗毅，并不是从那东方白手里抢的，你不必要背负违约违信之名。可是那武王杨方杨义臣的龙批却是你故意的放在明面，故意的让江松窃走的。丁彦平啊，你这伎俩，你这算谋好深呐、啊！俺老程今天说的对也不对？丁彦平点点头啊，程咬金呐，没想到你这个程魔王倒有这番见识，不错。这也是老夫一计，我要看一看这江松也好，这东方白也罢，对老夫是真的忠啊，还是假的义。果然呐、啊，人心都不能够被试探，只要你一试探，你就发现这些人都对你是虚情假意。既然如此，我就从中把那罗毅抓到我手里头，不也名正言顺了吗？哼哼，丁彦平啊，就你这种算计啊，算计来算计去，把你这老家伙自己算进罐里了吧。当江松发现你把呼尔夫的孩子也给拘押了，江松对你是彻底失望了，他也明白了他被你利用了，盗取了武王杨方的龙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父亲由打自己朋友东方白那里给调出来，亲手送到你丁彦平的虎口当中了。你想想罗松当时是什么心情啊，他活该，背叛我丁彦平的都不会有好报。哎呀，罗松啊，他明白了，明白之后他又一直在双枪呼尔夫周围转悠，那些天他就担心他的父亲罗毅被人救出颍川城，在此经过被那呼尔夫给截住，他要在这个地方挡住呼尔夫。我很纳闷，丁彦平说话了，程咬金，这苦居士江松可一直在老夫我的监视之下呀。

0: 他每天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都有人向我禀报。你说他那些天一直围绕着忽尔夫身边，他又是怎么分身的？哼哼。这时啊，身边的罗成冷笑数声：丁艳平啊，你对自己太自负了，你认为所有的人都被你控制在掌心当中，但我告诉你，其实啊，那几天在你身边的苦居士一共有两个，有时是我，有时才是真正的苦居士江松、江永年。哦，丁艳平转过脸来，眯着眼看着罗成。成儿，你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的？难怪那两天有的时候我觉得这苦居士有点不对劲儿，但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你们兄弟真是太像了，蒙上脸连我都没有分辨出来呀。罗成一笑，江焕替换了我镇守前门，我呢也由打江家集突围出来。你还记得吗？包围江家集第二天，先出来的是圣手白猿侯君集。侯君集把包围江家集的兵马引到了远方，而我呢，趁此机会就出那条小路，突围出了江家集呀。而当时我已然穿上了苦居士的一身服装啊。这一身服装是我那嫂子连夜赶制的。服装好说，主要是这蒙面的轻纱和斗笠，也给我准备了一副，也是乌杆枪大青马。江松给我约定好了地方，我就在那个地方跟他再次相见了。在那个地方我们经常互换，有时是我进入大营见你，有时是江松进入大营见你。如果你仔细注意，就会发现进入大营的苦居士如果不爱搭理你了，对你所说的话只是哼只是哈而不回答了，那个人呢，八成就是我。因为我不敢说话，我少说为妙，我怕说话露了马脚被你发现。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江松啊，他说他对不起我的父亲，正是由于他把我父亲陷入了这铜旗大阵当中，他作为儿子的是大逆不道啊。他在江庄主面前跪下说了，他宁愿去死，拼得性命也要救出我的父亲，所以啊，让我假扮于他。那意思，有朝一日一旦得知我父亲的下落，他就会脱身而走去救我的父亲，而把我留在这里，让你心中不产生任何的怀疑。所以呀，程咬金又把这话接过去了，那两日围着忽尔夫转悠的那才是真正的苦居士江松江永年呐。只不过呀，他的穿着打扮那跟苦居士就不一样了，但是仍然轻纱蒙面呐。他在密林当中对忽尔夫没有任何隐瞒，就把整个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忽尔夫，也告诉了他的身份，告诉了马车上你让忽尔夫劫持的燕王的身份。忽尔夫当时大吃一惊啊。江松告诉忽尔夫说，尔夫啊，现在我的父亲你的儿子都被丁艳平挟持，你作为丁艳平当年的徒弟，你应该明白你这师父的心性。即便是未来你帮着他镇守了这铜旗大阵，他也未必会归还你的儿子。这个人善于耍弄权谋啊，他是把别人的痛苦当成他心中的快感。这个人呢，说胡二富，你难道不明白你师父这个本人吗？ 你还想助纣为虐，还想把这燕王交给他们？霍尔夫当时也没有隐瞒，对我们开诚布公说了，他也不相信你，但是自己的儿子在你手里挟持，他只有这一条路。江松说，不，现在还有另外一条路，就看胡将军你敢不敢走，咱们敢不敢一起冒这个险。胡尔夫说了，那还有什么样的路？我如果不交着燕王，我儿子就得死啊，我就得不到我的儿子，别无他路了。不，江松说呀，燕王你还交，不过呢，你交出去的不是燕王，而是个假燕王。霍尔夫不明白，怎么是假燕王呢？江松就说了，我呀一失足成千古恨，把我的父亲陷入通缉阵，我是个忤逆不孝之子，事到如今没有别的方法，我只有假扮燕王，我扮成车中的罗毅，把罗毅呀叫出来，让他穿上我的衣服，跟随程咬金走，这样我以子换父，哪怕未来我死，我也心甘情愿呐。而且呢，我的长相和燕王十分相似，燕王现在憔悴了，头发都耷下来了，我只需要把我头发一破下来，换上燕王的衣服，躲在这车中黑暗之处，如果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我是假燕王的。霍尔夫说，如果仔细看呢？江松说了，我对丁彦平这个人太了解了，第一，这个人十分自负，他以为啊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所以呢他对你抢过去这车中的燕王他深信不疑，当然了他也会查看查看，但他绝对不会仔细查看，因为他心中有鬼，他对不起他的结义兄弟罗毅，他不会在罗毅面前过多的说话的，他只需一了帘，看一眼里面确认是罗毅了，就会把帘子放下，让人赶紧的把罗毅给关押起来，所以以子换父这个计策十之八九可以成功。那么万一有那么一二，他即便发现这个燕王是我假扮的，跟你也没关系，到那时大不了罗成也暴露了，我们兄弟二人就在营中跟着丁彦平拼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就告诉丁彦平，一直以来我就在东方白那里，丁彦平要想查明白也得费件事儿啊。但是呢，这胡二富就说了，那我把你带回去，我儿子怎么办呢？江松就说了，依照我对丁彦平了解，肯定会把燕王和你儿子关押在一起，让燕王去照顾你的儿子，也就让我去照顾你的儿子，到那时你儿子可有一线生机。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这段书叫做《老罗家》，侄换叔，弟换兄，是子换父啊。什么叫侄换叔啊？江焕也就是罗焕呢，到了前门，假冒罗成，把罗成换出来了。什么叫弟换兄啊？罗成假冒江松，变成了苦居士了。什么叫子换父啊？江松代替燕王罗毅，把父亲解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做？这整个祸事是因为我而起，是由于我做的孽，所以呢，我今天要吃这个苦果。没办法呀，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呢。这句话一点不假，就得是我前去吃这个苦果。而且我还有能耐，我对同济镇非常了解，我扮演成我的父亲燕王罗毅，无论是被着丁艳平关在何处，我逃出的几率要比我父亲高得多。我在那里，罗成未来打着丁艳平，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挂碍。那跟罗毅不一样啊，那亲父子，我跟罗成虽然名义上是兄弟，那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刚刚见面的兄弟呀，他不是从小长大的，所以之间的情感并没那么深。我被这丁艳平逮着了，对罗成影响不大，所以呢，江松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以小换大，以轻换重啊。霍尔夫说，你这么做，那我儿子怎么办呢？江松说了，胡将军呐，你的儿子落在丁艳平之手，结果好不了。如果你不帮我们，你的儿子也未必会归还于你。你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比谁都清楚。那么相反的来说，你现在如果帮助了我们，现在把我当作燕王了，我想啊，那丁艳平很有可能把我跟你儿子关在一起，让我来照顾你的儿子。这么一来，一老一小，他全部掌握在手心当中，他也放心，他也不愿意让人呢天天捆着我们，派一批人看着我们。如果那样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很有可能啊就把我们关押在一起了。那么只要我在那里，只要我还活着，我管保你的儿子不受任何人的威胁，我们俩想方设法逃离虎口，我只能给你这个承诺。胡将军呐，同济大阵你是根本守不住的，现在瓦岗破阵在即，阵图人家都有了，怎么破同济人家都有主意了，咱们怎能阻挡破阵呢？可是我要料得不错的话，你现在即便把燕王交给丁艳平，丁艳平一定也不会把你儿子现在归还给你，丁艳平会继续对你提出要求啊，要你帮他镇守大阵。他会说呀，等待这个大阵结束之后，他必然归还你的儿子。不信呢，你就往前走，你就看是不是这样。但是眼瞅大阵保不住啊，到那个时候，丁艳平他自己是生是死都不得而知，那你怎么去找你的儿子呀？即便丁艳平他活着，按丁艳平的脾气，他胜了都未必会把你的儿子归还给你，何况他败了呢？胡将军呐，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 江松在这里说，程咬金一听，程咬金也明白了，程咬金也帮着劝，

那霍尔夫啊，不是一个傻子呀，对别人不了解，对自己的师傅丁艳平那太了解了，不然的话他怎么会离开丁艳平独自往外闯荡啊？对丁艳平啊寒了心了，知道这个老头子呀是又毒又狠的，现在抓住自己儿子作为人质，把自己牢牢地捆在他的身边，他能轻而易举地把自己儿子归还给我们？人家说的对啊，即便大阵我们赢了，丁艳平啊可能还会生出其他

守这座铜旗大阵。可万没想到啊，程咬金带着罗毅返回了西魏营。到这个时候，尤俊达等人这才知道程咬金给调了包了，回来的正是燕王罗毅。尤俊达还问呢，那刚才那位蒙面之人哪去了？程咬金说，你别管，你别管，先把老王爷安置好了。给老王爷安置了一座宝帐啊，杜叉也过来了，父子二人相见无限感慨啊。秦琼也过来给姑父见礼。哎，罗毅点点头，叔宝啊，嘿嘿，经此一劫真是两世为人呐、啊。看来呀，你们造着大隋的反是造对了呀，你们把我都救出来了，你说我还能帮着大隋呀？帮不了喽。这么着，我呀也没有别的能耐，向你向西魏王你们承诺一句，只要我的儿子罗成能够游打阵中出来，我呀带着他回归涿郡，到那里把四门一闭，我仍然做我的海外天子，再也不帮大隋朝的忙了。等哪一天呢，你们领兵带队来到我涿郡城下，我呢就开关投降。嘿，西魏王啊，你要得了天下，我呀还给你讨一个燕王的爵位，你看如何呀？我仍然听调不听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当然可以了。那没把西魏王李密乐死呀。过去大隋朝为了降服这位燕王罗毅，那费多的劲呢，三方定五王。哎，今天呢直接的人家归降了，仍然要做一个燕王，要听调不听宣，可以，这条件太好了呀。当时就达成了协议了。燕王罗毅还问呢，你们准备何时破阵？徐茂公说了，王家千岁，我们打算后天晚上就去破阵，不能再耽搁了，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好，燕王说，我没有别的，我就有一个要求，你们呢能够准许我随你们一起破阵杀敌，我要当面质问一下那个丁彦平，他为什么这么毒，为什么这么狠。哎，程咬金一听，我的老蒙父啊，你呢可能还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呢，为什么对你们这么狠呢？还是你儿子罗成惹的祸呀？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程咬金呢一点没隐瞒，就把罗成当年帮着瓦岗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学会了单枪破双枪，大败丁彦平的事情全部告诉了燕王罗毅。不但如此呢，还把江家集的事儿也告诉了燕王。我燕王，江贵之有没有这个人？这当时问的罗毅脸一红啊，程咬金，这人是何人呢？我不认识。你不认识？我不认识，真不认识。我听着这名字有点熟，这个桂枝啊，哎呀，这现在妇女大多都叫这个名字，大多都叫这个名字。那姓江的桂枝你听过没有？这程咬金，你说这话何意？我是老蒙爹老蒙父，咱当男人的可不能这样忘恩负义呀、啊！那不是你结发的妻子们，你要不是不认人家母子俩，焉能有今日之祸呀？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你把人家母子俩的心伤得太狠了。结果呢，江松中了丁彦平之计，把你给骗出来了，把你掠到了铜旗大阵内呀。后来江松啊心生悔恨，知道自己做错事了。江贵之一听自己的儿子把他的父亲引到大阵之中，被人家当人质了，老夫人气坏了呀，指着江松就骂呀，骂他是个不孝之子，骂他是

个忤逆的畜生啊。后说这件事情你办错了，你怎么弥补？江松没办法弥补啊，只能用他的命把你这条老命给替换出来了。在那树林当中给你换衣服的，你说长得有点像你的，那不废话吗？他是你的亲生儿子江松江永年，其实就是罗松罗永年，他现在替你受罪去了，生死不知啊。老蒙弟，你这事儿啊做得太不对了，你做出这种恶因，今日吃得这种恶果呀，你还能怨谁呀？老罗一当时明白了，哎呀，五味杂陈呢、啊、你让罗毅现在说什么呀？这时啊，秦琼徐茂公在一旁打圆场啊。徐茂公说了，行了，这件事情啊，等破了铜皮阵咱们再说吧，等救出江松咱们再提，好不好？现在啊，这错综复杂，一时之间很难搅清楚啊。现在主要目标要破阵，要拿那丁艳平，救出江松江大侠呀。罗毅说，如此说来，那本王更得入阵了。叔宝啊，茂公，魏王望各位能够准我入阵。最后经过大家商议，告诉罗毅，你可以跟着破阵，但是呢，你不能冲锋陷阵，等我们打破阵了，你跟着胜利的队伍进来，你别开始往前冲、啊、这个可以，我一切听命令，一切听指挥，我全听你的不就完了吗？叔宝，你让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只要让我能进阵，也让我呀去救一下我那儿子，等于啊为我年轻时所犯下的罪过，我得赎赎罪呀。那人家这边定好了破阵之日，赶紧又遣侯君集潜入阵中。首先呢，到前门去见到张公瑾，当然暗自见到的呀，告诉张公瑾，后天晚上二更天就开始破阵了，到那个时候你让江焕大开前门把我们放进来，你把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也都放出来，告诉你个好消息，燕王啊已然被我们救了，你就不必要有后顾之忧了，燕王已然说了要帮着我们破阵，破完阵之后啊也不回归大隋了，他就独立了，以后我们得了天下，燕王啊就投降我们了。张公瑾说，我记住了。侯君集说，记住就好，我不能在此多待呀，我还得赶紧的奔那颍川，我得到那里给裴元庆送信儿去。就这么着，侯君集这才来到颍川。到颍川这边的事儿咱都说了，这都是按照徐茂公的既定计划执行的。侯君集为什么说着东方白你对不起朋友呢？因为东方白和江松之间的事情，人家瓦岗这边早已经得知了，所以这才点破，果然点中了东方白内心的苦处啊！再给他一分析丁艳平这个人，再告诉东方白，你们这全盘计划呀，我们都知道了，这铜旗阵不可能保，我们就要把这铜旗阵给打破了，到那时你怎么办？总之啊，最后睡降东方白，东方白这才带着侯君集、裴元庆诈称去送粮草，其实啊内含着硫磺焰硝，是火烧昆门呐、啊，里应外合把昆门打破了，这边前门也被打破了，两军往中间一冲，铜旗杆给倒了，铜旗得到手里了，把丁艳平大寨四门也攻破了，把丁艳平就围困在了寨中心，你想跑插翅难跑啊！程咬金那嘴都会说呀，啊啪啪啪啪啪啪，
一会儿功夫

把整个事情说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程咬金用手一指丁艳平，你是机关算尽的，你认为所有的人都被你控制着，都在你的掌心之中。丁艳平，现在你明白了吗？在我们掌心当中的是你，这就叫做以诚待人，人以诚待你，以诈待人，人以诈待你，你就是个阴险狡诈之徒啊。结果呢，自己挖坑，把自己陷入坑中了。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丁艳平啊，我劝你快快跳下马来，扔下双枪，束手就擒。我们呢，没想杀你，咱们不过打个赌，现在我们赢了，铜旗已然夺在我们手掌之中，你应该化付前言，把这块土地让给我们。另外，你快快把江松、胡任庸全部交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可饶你一条性命啊。程咬金一说这话，他就忘了现场还有一个人，他不知情啊。谁呀？贾罗成、江焕呢？江焕他可不知道自己爹爹换了自己爷爷了。一听此言，江焕当时剑眉一立：程咬金，你刚才说什么？我爹哪去了？程咬金呢，赶紧把嘴一堵，但堵也晚了。江焕呢，你先别着急，你爹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呢。总之啊，被这丁艳平给关起来了。江焕一听，砰，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晃：老匹夫，快快把我爹爹交出来！

0: 车。
1: 关的音乐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2: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拼爱拼。

0: 好，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5我家当中，我是宜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
0: 嗯，
1: 那来到家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上的一些事儿。最近呢，演员李现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春季运动的日常，其中的一张图是把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在文中写道，说气温回升，开启路跑北京，到了最舒服的一个气温，却不是最舒服的季节，花粉过敏快折磨死我了，不敢想接下来的杨柳飞絮。那这一条动态呢，迅速是引发了网友的共鸣，也让很多人意识到这个花粉季节呀来了。
0: 是提到这个花粉的话，其实这个季节也一下提醒到我了啊。这个出门在外的话得戴口罩了，因为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一个是花粉，一个是柳絮飘扬。我还记得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柳絮这个飘在脸上以后，一直就是刺挠，一直发痒的那种感觉，哎，让人想起来啊就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呢，尤其是脸部特别敏感的人，如果说啊这个柳絮啊花粉飘到脸上以后呢，特别会引起这种干敏的情况。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可能也会自己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特定的对应的一些疗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戴口罩了，避免脸部和这个花粉花絮直接接触。
1: 嗯，是的，这会儿呀必须是物理防御做得严严实实的，才能抵御这个花粉呀或者是一些小物质的一些过敏的感觉哈。
0: 是，
1: 近期呢在多地医疗机构呢，过敏的患者呢确实是明显的增多了。那监测显示呢，由于我国多地的气温呢相较于常年是偏高的，也使花粉季呢是提前开启了。那过敏的人群健康防护呢也是进入到了关键期。
0: 嗯，
1: 那这个元凶呀，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过敏是不是主要是鲜花呢？其实呢这个过敏源呀是可以分为常年过敏源和季节性过敏源的。
0: 是的，那提到这个常年过敏源的话呢，其实它一年四季都存在啊，比如说像尘螨呀、宠物呀携带的过敏源。
1: 嗯，
0: 季节性过敏源的话呢就和季节有关了，像春天一般源自于树木，夏天一般源自于霉菌，秋天就源自于杂草。很多人就会疑惑了，说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几乎不接触花还会出现花粉过敏呢？其实呢，我们春季花粉过敏的元凶啊，不是美丽鲜艳的观赏鲜花，而是通过风媒传授花粉的树木类的植物。那自然界的花粉传播呢，主要分为风媒和虫媒两种形式啊。像这个桃花、樱花，它是通过虫媒来传播的，通常不会引起过敏。而这个杨树、柳树、柏树，它是通过风媒传授花粉的，就更容易在春季引起花粉过敏了。
1: 嗯，那花粉过敏和感冒又有什么区别呢？流鼻涕、鼻塞、打喷嚏，这个呀既是感冒的症状也是过敏的症状。
0: 嗯，
1: 那这个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自己是不是感冒了，其实呀可能是花粉过敏了。那专家呢就介绍说，流感的主要症状呀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热，但是过敏性鼻炎呢只是会让人感到全身的疲乏和倦怠。此外呢，花粉过敏在初期的症状呢不是很明显，患者呀很难分辨出来。那如果患者突然发现哎自己开始对某种食物过敏，出现了口咽部的一个干痒、嘴唇肿胀等一些症状，可能就是花粉和食物呢是出现了交叉的过敏的反应。那建议哈，怀疑自己有花粉过敏的一些朋友及时的去医院。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关于汽车的日常保养，有的人会首选 4S 店，但是 4S 店保养配件价格高，工时费贵，推销项目多，很多人不适应。所以在出了保质期之后，很多车主会选择自己动手去保养维护，既可以省钱，还能增加汽车知识。但自己保养不得当或者出现疏忽，往往会对车辆造成伤害。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自己动手汽车保养应该注意的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一，换机油不多加。很多人自己动手换机油，加一点就抽出机油尺测量一下油位，结果加完后一看还是加多了，这个就想不出问题是出在哪里。其实啊，问题就在于拔机油尺拔得太快了，机油刚从发动机上面的加油口加进去，还没有流到油底壳，就用机油尺测量，测量结果肯定偏低，所以在每次加机油的时候，加完先等半分钟，让机油都流进油底壳再测量，这样就不会加多了。如果机油加多了会出现哪些情况呢？机油液面高到一定程度后，曲轴就会碰到机油，把机油打成小颗粒飘在曲轴箱里，然后经过进气门进入气缸，结果进气歧管里机油越积越多，进气门背面也会糊上焦化了的机油，这都会影响进气效率。机油在气缸里燃烧以后会导致烧机油，积碳就积累起来，燃烧后的一部分残渣还会随着排气堵塞三元催化器，所以说机油加多了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二，机油滤清器千万别图便宜。很多车主过分重视机油而忽略了机油滤清器的重要性，为了买一桶好机油不惜成本，而机油滤清器却用的是最便宜的，里面的滤纸又薄又小，只逆阀的橡胶又硬又脆。由于发动机正常工作时机油的温度远比发动机水温高，用一段时间后滤纸就烫化了，一碰就碎，只逆阀的橡胶也过早失去了弹性，起不到任何的封闭作用。所以提醒大家，机油滤清器很重要，不能马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三：刹车油别急着换。很多人说刹车油不及时更换非常危险，会导致刹车失灵，导致部分对汽车不了解的车主呢产生了过度的恐慌。其实刹车油没他们说的那么脆弱，刹车油的主要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润滑防锈，第二个呢就是传递制动力。有些说法是啊，刹车油长时间不换会导致含水量升高，频繁刹车的时候刹车系统摩擦生热，可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沸腾产生气阻，从而无法传递制动力。其实这种说法多少有点极端，对于我们日常用车强度来说，很难把刹车踩到那么高的温度，而且刹车油沸腾前刹车片早就由于热衰竭而严重影响制动力了。一般情况下刹车油起码开够6万公里再考虑更换。

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四：更换自动变速箱换油有三点要求。第一点是选择匹配的变速箱油型号。第二点呢，就是最好先拆下来油底壳，并且清洗干净，同时清洗或者更换变速箱滤网。第三点呢，是循环冲洗，不管是用循环机还是重力换油，要想真正的彻底换干净的话，肯定要着车，并且在每个档位停留起码半分钟的时间，这样可以让新油进入不同的油道循环，排挤掉旧油。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自己动手汽车保养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五：防冻液没必要更换的太勤。有人说防冻液终身不用换，也有人说防冻液两三万公里就要更换。其实呢，防冻液的主要作用，一个是吸收转运热量，第二个呢就是避免结冰损坏发动机，第三呢就是避免腐蚀发动机和散热系统的金属。普通的防冻液撑个三五万公里问题不大，某些长效型防冻液的寿命甚至可以使用十万公里。如果防冻液清爽透亮不浑浊，没有沉淀分层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防冻液浑浊分层了，那就要及时更换。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六，手动变速箱油也要按时更换。有人说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一二十万公里都不需要更换，其实能用不代表变速箱没有受到损害。由于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容错度极高，即便有轻微的损坏也不影响使用，但不及时更换变速箱换油，换挡就没有那么顺滑了。对于家用的 SUV 轿车来说，只要平时不经常跑高速，不经常满载，那么十万公里内换一次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感觉在使用中远远不如新车顺滑，那么六万公里换一次也是可以的。毕竟变速箱换油价格便宜，更换难度也不大，自己就能动手完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己动手保养汽车注意事项第七个，那就是火花塞没坏也要定期更换。有人说汽车开到报废火花塞都不用换，因为它就是一个产生电弧的装置，只要点火线圈能正常产生高压电，火花塞就能正常产生电弧。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如果火花塞电弧能量降低，那么产生的火焰就非常小，能量很弱，可能它还没来得及引燃其他混合气呢，就被剧烈运动的气流给吹灭了，结果这个循环气缸就无法对外做功了，这个就叫做失火。随着火花塞的老化，发动机失火的概率会越来越高，最终影响动力，增加油耗，还影响尾气。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按照保养手册要求去更换。如果原车火花塞是普通镍合金火花塞，它的寿命大概是2到3万公里。如果是铱金火花塞，那对于自吸发动机来说，轻松使用10万公里。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火花塞的寿命就要缩短了，更换的频率也会大幅提前。

0: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八，各种花里胡哨的保养能不做就不做。现在各种保养项目层出不穷，像什么燃烧室清洗、润滑油路清洗、燃油管路清洗、积碳清洗等等等等，这些项目基本上呢没有实质作用，可做可不做。在发动机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情况下，只需要换机油和机滤、空滤就行了。这些没用的项目呢，做不做意义不大，做了顶多是个心理安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是天的定，也是。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救死
0: 扶伤。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7: 清晨起来，
18: 上班路上，
1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8: 你好阳光，
17: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

0: 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近年来，一城区因地制宜打造了口袋公园，将城市边角料精心雕琢为市民身边的微信符，以小空间承载大民生，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与市民幸福感，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近园的美好愿景逐步变为现实。如今一城区正以多彩森林枣庄建设为抓手，持续地推进口袋公园提升改造，从见缝插绿到处处街景。近年来，枣庄市创新构建诉求早解决、群众早满意的诉求办理体系，通过数据赋能与机制重塑，实现精细化治理，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也走出了一条智能社会治理的枣庄路径。目前早解决早满意平台日均受理各类诉求超过5000件，一次办结率达到了93%，办理满意率超过98%。5月12日，枣庄山亭抽水蓄能电站迎来了重要的施工节点，墨子号 TBM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正式举行始发掘进作业仪式，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高效掘进阶段。据悉，枣庄山亭抽水蓄能电站的总投资是84.4亿元，装机容量118万千瓦，建成之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7亿千瓦时，将成为鲁南电网重要的调峰储能支点。这次投用的墨子号开挖直径是6.53米，将承担近3300米的隧洞掘进任务。相较于传统的爆破施工，预计可节省约6个月的工期，且更安全、高效、环保。项目地下工程建设全面驶入快车道。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会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近日，有机票代理已收到了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日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会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重庆网警5月13日通报，近期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个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了舆论关注。经查，相关内容不属实，是有人为了博取流量而自导自演的虚假信息。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刘某建、夏某丽、王某等6名涉事人员依法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收购了喜马拉雅股权一事有了新的进展。5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称，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上述公告称，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的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有效地减少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做出了附条件的批准决定。5月12日，华阳赛车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控股子公司重庆骏驰摩托车的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持有的重庆骏驰49%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之后，重庆骏驰将会

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将会持有重庆骏驰100%的股权。经向北京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6年的5月13日起停牌，预计将会于2026年的5月27日前复牌。5月12日晚间，恒宇信通披露重组预案。预案显示，恒宇信通拟通过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张俊清等9名交易对方持有的神岛科技100%的股权。停牌前大涨，拟重大资产重组，今日会复牌。5月11日晚间，青岛市市北区的国资旗下 A 股上市公司凯撒铝业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6个月内，会以股票增持的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1亿元。那这个时间段的财经新闻先分享到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要理性的投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来自于苏打绿的《再遇见》。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

0: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每日资讯。今天是5月14号的星期四，农历的3月28。广电总局2025年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收入超过4795亿元，同比增长了11.28%。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了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中国科学家在盐碱地种出的小黑麦，新疆盐碱地有望逐步变成绿洲。中国空间站首次开展了人类人工胚胎实验，目前进展顺利。北京成全国首个存款突破30万亿元的城市，其中住户存款规模超过7万亿元。广州2025年末常住人口突破了1900万，较上年末增加了12.3万，连续3年10万加的增长。公众进入武汉大学已无需预约，带上身份证即可进校。多地中小学暑假时间出炉，普遍在7月初至中旬放假，9月初开学。黄山风景区将于5月18至20日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大疆多款产品降价 ，Pocket 3下探至了2299元。三星电子与最大工会劳资谈判破裂，50000员工将罢工18天，或殃及半导体产业。巩俐第21次亮相戛纳，用中文宣布戛纳电影节开幕。俄罗斯称正积极的筹备普京访华，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摆脱殖民历史，太平洋岛国瑙鲁将会举行全民公投，更改国名，拟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俄成功射试全球最大核导弹萨尔马特，普京称它的威力是同类武器的4倍，年底服役。沙特阿联酋被曝曾秘密空袭伊朗，海湾国家直接卷入战争风险上升。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接商。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5年的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13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的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亮相，机构职责是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了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了规定。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了可编程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4号，它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也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的诞生。截至13日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3日，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瑙鲁议会12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要经过全民的公投才能够通过。当地时间13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了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每日138万桶。 来关注15日起，12306将会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国铁集团的负责人说，这次优惠面向的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港澳台居民的居住证、台湾居民的居住证，还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是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是周一至周五的12点，还有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的部分动车组列车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而且还是折上折的优惠啊。那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上会标注着净字儿。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会标识着长者优惠的字样。那年满60周岁及以上，并且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的证的中国公民，在享有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会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优惠的积分，积分呢其实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也可以办理一些座位的升席业务。继续来关注要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是509.8万户。今年的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了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是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了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了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了规定。就有媒体评论称，日本修改宪法第9条将会撼动其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该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来关注全国方面的气温，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度将会超过37度。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40亿元。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将会有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四川盆地发现了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当中，探明地质储量是2356.87亿立方米。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经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近日，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越来越多观众含泪推荐，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也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和掌声。河北2026年5月14日至7月31日，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东湾收费站会临时关闭。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的7月1日至12月31日。 这个时间段分享先到这里，大家有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知道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人。

0: 喝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4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咱们本地方面桃儿庄方面的信息。媒婆开道，花轿过街，国潮婚礼圈粉了外地游客客串送亲。随着国潮复兴，深厚的运河文化逐渐融入现代爱情故事，有越来越多的新人选择在咱们桃儿庄古城的景区里面来举办传统的婚礼。那桃儿庄古城媒婆开道，花轿过街，身着大红服饰的媒婆会带领着新娘还有花轿穿过大衙门街，也有外地的游客会兴奋地加入送亲队伍啊，感受到咱们传统的婚礼喜庆氛围。在全球二手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下，二手闲置品跨境贸易正成为外贸新增长点。位于枣庄市市中区的中国枣庄国际闲置品循环数字经济产业园，通过创新构建金融加监管加出口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制假融资、成本确认、合规报关出口的三大突破，成功破解了二手商品流通企业成本高、融资难、出口难的三大痛点，打造出了闲置品合规出海的枣庄模式。自2024年以来，枣庄闲置品的循环数字经济产业园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累计实现了网络零售额超50亿元，出口的二手品牌箱包腕表有30000余件，出口额突破了1.5亿元，到位外资616万美元。尤其是2025年以来，园区企业的出口额每月保持25%以上的爆发式增长。那是通过线上加线下实体加服务模式，构建1+2+3+N 体系的产业先行试验区，目前已经对接了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的二手车流通企业200余家，落地北上广深等地质优等地的优质企业近100家，覆盖了二手品牌的箱包、腕表、运动鞋、服务图书、办公家居等多种品类。目前枣庄市也是成功争创了二手商品流通试点城市，园区入驻企业胖虎科技获评了国家二手商品流通试点企业，未来呢也会不断的扩大与国内头部企业的合作范围，探索更多品类、更宽领域的合规出海路径，让中国优质二手商品高效合规的走向世界，为全国闲置品循环经济外贸出口贡献更多可复制的枣庄智慧。5月12日，前两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工作部署，切实增强了辖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全面提升公众应急自救互救能力，区卫健系统精心组织统筹推进，联合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区疾控中心等多家医疗卫生单位，在新庄广场开展了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集中宣传咨询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清楚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你的摇摇欲坠。咱们来分享一下这次活动聚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突出实操性和互动性。各个医疗卫生单位的医护骨干会携带着人体模型，还有自动的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一些专业的急救器材，现场开展心肺复苏、CPR、气道异物梗阻急救、 AED 规范使用等技能的演示。演示过程当中，医护人员会分步去拆解操作流程，讲解动作的要领和注意事项，同时主动邀请群众上手体验，一对一纠正操作细节，手把手的传授急救技巧，确保每一位参与的群众都能够熟练掌握关键的急救技能，真正实现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这一次的集中宣传活动不仅向群众普及了防灾减灾和急救科普知识，也是提升了群众应对突发灾害和意外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推动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
下一步区卫健系统将会以此次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宣传活动为契机，以防灾减灾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化科普宣传工作，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常态化的开展应急演练和技能培训，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体系，切实筑牢全区的公共卫生安全防线，为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健康和社会稳定贡献卫健力量。近日，区防汛抗旱办公室，也就是区城乡水务局、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举办了全区防汛抗旱业务培训班，切实提高防汛防台风决策指挥水平和防范应对能力。培训内容紧扣实战需求，涵盖了我区的防汛基本情况及监测预警平台介绍、山东省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教学视频学习、北京防汛专题实景教学片观摩、防汛应急响应及救援知识讲解等环节。这次的培训主题鲜明，内容务实，进一步压实了防汛责任，明晰了工作流程，强化了应急能力，为全区安全度汛筑牢了坚实基础。区防止相关成员单位及各镇街分管负责同志、水利站长参加了培训。再提醒大家，根据2026年度枣庄市各级机关补充录用公务员的工作安排，那可以看到这个考试的时间啊，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5月13日的上午9点到5月14日的下午4点期间。那今天已经5月14号了，今天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是下午4点，也就是16点啊。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去报名，可以通过灯塔枣庄党建在线网络平台录用公务员的专栏查询补录职位等相关的信息，对职位要求的专业学历、学位、回避情形、基层工作经历以及其他资格条件需要咨询的，请直接与招录机关电话联系，咨询电话详见职位表啊。再次提醒，报名系统将会于2026年5月14日16点关闭，也就是今天。那请报名者务必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避免因为网络拥堵等原因无法提交报名信息啊。而且，报考者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一经查实，就会取消报考资格。对于伪造、变造有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将会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那资格审查的时间是在5月15日的9点至18点，招录机关负责对于网上申请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达到职位录用计划的5倍之后，其他人员招录机关不再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结束之后，各职位的资格审查合格人员名单将会统一在灯塔枣庄党建在线网络平台录用公务员的专栏发布。那这个时间段的本地新闻先分享到这里，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分享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